简单的旋律，不加修饰的快乐，少女怦然心动的模样，来自于王心凌的睫毛弯弯。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听歌的同时，依然还是有更多的好消息来分享啊！买房安家是普通人一辈子的这个大事儿，装修呢，的确是赋予我们新家很关键的一步。其实它不光是第一步吧，应该说，装修呢，它是要陪伴我们好长好长时间的，对不对啊？装修的样子，我们随处家里面抬手可见，包括家里面成员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喜好吧，包括可能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动线啊等等等等吧，其实它都跟装修啊关系很紧密，所以找到一个放心的靠谱的懂你的这个装饰公司啊也是非常的关键的，是能够真正的帮大家省心安心的。那维尚装饰呢，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也是拥有着行业的权威背书，在他们家呢，其实说这些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那些呢，可能都是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行业背书对不对啊？那另外能够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那在维尚装饰呢，能够带给大家的非常确定的保证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啊，那这一点呢其实就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你不需要再提前预付工程款了，那些所谓的不开心的可能一些套路啊，那这回呢主动权是掌握在您的手里边的，所以这是给大家非常确定的一个保证，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您再交款就来得及，而且水电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所以大家呢其实现在呢在市面当中啊找装修优惠可能每家都有啊，但是呢找到一个放心的靠谱的才是很关键的，对吧？当然维尚装饰在这个十周年店庆的活动当中呢也给到我们的听友很多的福利，大家呢先来免费报一个名啊，可以测算一下自家的装修的报价，然后再到市面当中去多多的对比一下这个装修的设计方案，包括给大家的这个报价的这样的一个参考都是没有问题的。想要报名装修的听友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给到大家首先有现金直减，最高享30000元大额优惠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包括还有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全屋成套家具的赠送等等等等，旧房改造也不用担心，也有优惠，像垃圾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换新、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等等，都会给到大家。那另外在维尚装饰还有一点就是8项的免费重磅升级，这个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会成为你的加价选项，但是在这儿呢，直接零加价给大家一步升级到位。像这个瓷砖有这个换新的升级，空间更显大气，大尺寸的地砖，木门加高的升级更显高级感，橱柜地柜上柜都加高，高个子下厨不弯腰，同时省下30%的预算，墙面进口乳胶漆的升级让大家住在里边更安心，健康有保障，包括还有水路的升级，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卫浴升级为智能马桶，包括吊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厨房的水盆升级为纳米加厚的大单盆，这些一步到位给到大家，零加价直接升级。所以说呢，其实在维尚装饰呢，在他们家10年在给大家装修的过程当中是不靠低价噱头引流的，全靠实打实的工艺，而且用料施工的项目都会给大家标得清清楚楚，所以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大家如果说我想看一看家里面的这个装修方案，看一看给我们家的这个报价优惠了这么多最后到底是多少啊，没有问题，先来免费报一个名，领取专属你的优惠方案，然后大家再到市面上去多方面的对比其实就可以了，然后最后再决定啊在哪里装修就来得及。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啊，都可以，微信17044499099。

哎，自由来自于大张伟，这可能是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的。大张伟说，其实每个人很容易活在各种的应该里面，我们应该要成功，应该要优秀，应该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但有的时候要抛开这些繁杂的外界的声音，那我们最本真的追求其实不过就是他唱的爱与自由，你说是吗？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好消息要和大家继续一同分享。祝福祖国，共庆华诞。10月1号到7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盛世华诞冰雪狂欢的11特别活动，市民和游客都可以免费预约入园。时间是1号到3号，园区梦想大舞台将连续3天奉上免费的大型文艺演出，不仅能够看精彩的文艺表演，还有机会免费赢取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体验门票等等丰厚的福利。1号到7号17点到21点，冰雪美食馆里将举办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优惠福利来宠客，雪花摩天轮单人票优惠至38元，双人票68元，三人票88元。梦幻冰雪馆发售黑龙江省内亲子特惠票，一大一小畅游仅需要235元，更有梦幻冰雪馆加上雪花摩天轮的联票198元起，四季游乐馆八项的套票最低优惠至9.9元。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还有超多的惊喜和玩法，也欢迎大家在11期间来到这里体验。

乌克里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尤克里里啊，这首歌来自于周董周杰伦，因为这个乐器源自于夏威夷，所以整个的这首音乐也非常的轻快明媚，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海岛度假的氛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

自于橘子海的夏日漱石，也把文学的意象融入到了摇滚音乐当中。而听这样的歌曲，其实你不用更多的去听歌词，完全就是一幅听觉的风景画，会想象到落日、橘子海、礁石、浪潮，完全是把情绪融入到了风景当中。不知道刚刚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既然说到了海啊，来和大家说一说在十一期间我们两个能够去看海的地方。一个呢就是我们10月2号的海参崴的行程，这条线路呢现在是免签啊，但是呢现在报名的话要有护照在手啊，大于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就没有问题了。二号出发，我们是一共4天的时间，5号回来，一价全含，没有购物店，2599的价格一价全包。我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入关之后呢是乘坐着大巴车会带领大家打卡这个地方。海参崴呢其实也是一个能够比较应该说怎么说呢，能够拍出啊这种出国的这种异域风情的地方吧。大家呢比如说可以去电影《七月与安生》托卡内夫灯塔去打一打卡，另外呢还有海参崴特有的玻璃海，包括还有像这个百年海滨步行街，两旁是那种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然后路边的这个咖啡馆等等等等吧。当然在这个地方呢也有厚重的历史，像9288公里纪念碑、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曾经也是在二战中立下过赫赫功勋的，当然还有像凯旋门呐，包括还有列宁广场等等等等吧，大家都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去打卡这个地方，了解更多的我们所说到的海参崴。另外在行程当中呢，其实就是海鲜了，因为离海的地方嘛，一定是在这个时节，海鲜是刚刚好的，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在团餐里面就安排了海鲜大餐，每人还会加赠给大家一只帝王蟹，让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边的这个海边的海鲜的鲜美，对吧？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海嘛。那另外还有呢，就是行程里边的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也是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团餐当中就已经配备了俄罗斯的大串啤酒、格瓦斯、伏特加等等等等吧。大家呢如果想报名的话，当然海参崴前提是要有护照，我们的二号的行程现在还有少量的余位，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除了海参崴的线路，我们的丹东游的行程在明天马上也要出发了，你可以选择自驾或者跟我们乘坐大巴车，还有少量的几个余位。丹东的行程有丹东大陆岛的温泉，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丹东的这个地道的肥美的黄蚬子，还有金秋限定的东港飞蟹，还有丹东地道的这个烤肉。当然在行程里边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去登上丹东舰，包括还有行程当中的这个鸭绿江断桥，带大家呢去全方位的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想要跟着我们打卡丹东的朋友们啊，今天抓紧时间报名，最后一天了，记好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另外十一过后想跟着我们一同奔赴暖阳的广东潮汕，还有海陵岛、湛江、海口、海南三亚，我们的15天的旅游加康养的行程也会为大家在十月过后啊，那对于很多的可能想要避开人潮的朋友们啊，那带来这个价格呢也是很实惠，15天的行程只需要2980。我们在海陵岛像入住6天啊，海景房这条线路呢也是比较适合中老年群体啊，比较缓慢，然后呢很友好，带领大家去到的都是一些暖和的地方。同样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好啦，我们一同和张杰看一看最美的太阳。

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你厌倦了独自哼唱，那想找到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我们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欢迎来自各行各业的你，上班族可以，自由职业者也 OK， 教师、医生等等等等，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只要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了。想加入我们的合唱团，记好这个微信进行报名，微信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和传统的合唱不同，我们的合唱主打的是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大家也放心，全程都是公益免费的，零学费。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您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我们都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就能够守时的排练，心态阳光积极，都是可以欢迎大家来报名的。年龄呢是在20到45周岁，当然乔殿出众的话，这年龄都不是问题，都可以放宽。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来进行了解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爱乐青年合唱团，让我们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这个微信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

是啊，美好并不一定要远赴山海，它就藏在三餐四季当中，藏在每一个我们平凡的日子当中。认真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美好，是吗？就像刚刚周深唱到的一样，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啦，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装修的消息啊。当然，其实提到装修呢，那对于老房翻新的朋友们同样也是如此，把房子装一装，焕然一新，也是有一个好的心情和心境的，对吧？那买房安家呢，也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对于新房要装修的业主呢，大家也想要找到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所以在这儿呢，维尚也是给到大家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它是怎么解决的呢？首先，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拥有行业的权威背书，高标准严规格，它的整个的这个家装啊是标准，是受到行业的监督的。当然，给到我们的听友，大家应该说吃到的这颗定心丸就是先装修后付款，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在维尚家装修啊，是清府施工落地之后，每一项合格了，验收了，你满意了再交这个钱。所以说这个装修的主动权是在您的手里边的。对于现在装修，其实大家呢也可以在市面当中多多的对比一下，因为每一家都有活动，对不对啊？那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一定是优惠的。所以说呢，在维尚呢，大家不光可以享受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信誉的保障，先装修后付款，那另外呢也把更多的福利带给大家。想测一测自家的装修报价的预算，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在维尚装饰，首先给到大家现金直减的福利，最高可享30000元的这个大额优惠，直接抵扣装修款，非常的直接。当然，你还可以选择像全屋家电的赠送、全屋成套家具的赠送，这样一来，大家基本上装完修之后，你不用东奔西跑了，都给你配齐了，拎包入住了。对于旧房改造的听友，同样全屋拆除、垃圾清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暖气片换新等等等等吧。所以呢，大家呢，在维尚也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优惠和福利，包括现在还有8项的免费的重磅升级，像瓷砖换新升级、木门加高升级、墙面进口乳胶漆的升级，橱柜也给大家加高定制升级，省下30%的预算。家里面高个子这回下厨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了，不用再弯腰了。智能卫浴的升级，水管的这个管路的升级，还有智能吊顶质感的升级，以及厨房水盆的这个免费送。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给到大家不用再加价了，直接一步到位，也是把优惠福利带给大家。在维尚装饰呢，还有一点就是会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把用料施工的项目标注的非常清楚，没有强制的捆绑的套餐，方案很灵活，您在他家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有优惠。所以说前提是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我们得要装修顾问给大家根据您家的情况测算一下，对不对？然后报一个价，然后呢再看一看设计的这个实景图是不是符合我们对于家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当然最后大家拿到这个之后，您再在市面当中多多的对比啊，然后呢再决定在哪里装啊。在维尚我们刚才说到的最后装修这些优惠会给到大家，包括先装修后付款啊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大家可以呢在多方面对比之后再决定就来得及。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报名的微信标注装修，大家记好，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李荣浩，年少有为也藏着一份当初没能好好珍惜的遗憾。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继续和大家来说装修。刚才很多的朋友说想要了解维尚的这个装修的活动，其实很简单。首先呢，从两个方面，第一，在市面当中，现在装修公司都会给到大家很多的优惠和福利，对吧？那在维尚装饰呢，首先现金直减，最高享30,000元，可以抵扣装修款。海尔家电的这些赠送，像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这个是家电一站式的配齐，还有全套家具的赠送，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茶几等等。那这些呢，大家都可以选择完工直接拎包入住。旧房改造呢，有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暖气片的换新等等吧。这些大家呢，应该说优惠一个都不会少。另外，对于想要装修的朋友们，还有更多的福利，限时的8项的重磅升级，瓷砖常规800升级为750×1500大尺寸的这种通铺的地砖，家里面的空间换过之后就更显大气了。木门免费加高至2.3米，饰面只是2米到2.1米，高挑的木门更显高级。橱柜这一点是非常实惠的，因为地柜免费加高到850-900，上柜升级700-800，高个子下厨不弯腰，同时省下30%的定制预算。所以其实这些我们所说到的直接升级的选项都是在给大家省钱。卫浴升级为智能马桶，墙面升级为芬兰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不光是环保耐擦洗，家庭成员住在里边更有保障。水路也换为了德国瑞好清宁的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在维尚装饰，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所以前期我们所说到的用料扎实，大家放心，对吧？那对于后期我们所说到的两方都放心，那所以说在前面啊，把这个功课要做足。另外呢，还有就是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时下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充足，实用又耐看。当然这些都是给到大家的优惠的福利。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质量的一个保障，在维尚装饰呢是先装修后付款的，这一点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也很看重，因为整个的工程款大家是不需要提前预付的，那可能遭遇到的一些装修的套路，这一点就可以让大家避免掉了。那每一项轻辅施工落地之后再交钱，你验收合格了，对吧？自己满意了再交钱，这个装修的主动权是完全在您的手里边的，所以在维尚装饰这一点就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保障了。而且售后随时能够找到人，我们刚才说到的是10年店庆，他在哈尔滨已经常住了10年的时间了，在大家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所以呢可以现在来免费报一个名，测一测自家的装修预算，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免费报名，这些优惠会给到大家。那在前期呢也不用着急，无论是新房整装还是老房翻新，都有灵活的方案给到大家。那前期呢报一个名呢，是要给大家先测一测自家的这个预算的报价，然后呢看一看升级材料的这些实景图，做一下这个装修的设计，然后大家呢可以到市面上多多的去对比，最后啊选择在维尚。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优惠福利，包括先装修后付款，一样不少都会给到大家。所以呢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大家如果说有装修需求，无论是新房还是老房，都现在抓紧时间来报名，免费报一个名领取装修方案，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

0: 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野蛮生长并不是咄咄逼人，来自于吕宇春的演唱，也是我心狂野，蛮是自我强悍，生是一往而生，长就是告诉我们要肆意生长。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听一首老歌，潇洒走一回。

潇洒不是任性放纵，是看透世事之后拿得起放得下的豁达。好了，那听过了这首《潇洒走一回》，在十一期间有没有想潇洒走一回的朋友们？有没有还没有准备好十一期间去哪儿，或者可能就想宅在家里，但是突然想一想，最好有这个地方吧，自己还能够去玩一玩逛一逛的。那在我们的目前909的这个短途游的行程当中，十月一号和二号还有两条线路，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出发，一同来报名。一个就是还海参崴，我们的四天游的行程，海参崴的行程呢是在10月2号出发，四天，10月5号回来。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需要有护照在手啊。那因为呢，护照需要7个工作日的办理，所以说如果护照现在没有，或者是已经马上超过6个月以上有效期的话呢，那这次就很遗憾了。现在正好是免签，其实呢，拿上护照说走就走，海参崴在近一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吧，也成为了大家赴俄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因为到了那边之后呢，既有这种异域的风情的街头的街拍，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这种涂鸦墙啊、欧式的建筑啊、这个咖啡馆啊等等等等吧。然后你还可以去看到美丽的这个太平洋的海岸线啊，包括那边特有的托卡内夫灯塔也好啊、玻璃海也好啊，都是很浪漫的。当然在行程当中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品尝到的地道的海鲜，在那边呢大家可以品尝到的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在行程里边已经为大家安排到了，并且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还有俄罗斯的大串烧烤、红酒大餐、格瓦斯、伏特加、啤酒等等等等吧。在我们的这一次的行程里边呢，也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的，一价全含，包括了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成人的价格是2599。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有护照在手，想去周边溜达溜达，对不对？那海参崴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四天的时间，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呢足以玩得很好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的二号出发的行程。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十月一号还有一条丹东大鹿岛的行程，也就是明天马上就要出发了。因为这条线路呢是属于一个自驾的行程，所以呢现在报名也来得及。当然如果说不想开车的朋友们，大巴车现在还有少量的几个位置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前往。丹东大鹿岛呢也是在十一期间其实很热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热呢不是说天气热，而是说热度很高。为什么？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间

节是丹东海鲜刚刚下来最鲜美的一个时刻。大家呢到了那边之后，气候也很舒适，包括我们这一次在大陆岛也给大家安排了像这个温泉，对吧？海水养生温泉，稀缺的地质资源，大家无论是自己还是说带着孩子，都可以去在这个泡上一整天，舒缓舒缓筋骨，对不对？孩子们这个玩一玩水也很好。那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东港的这个限定的这个飞蟹呀，包括还有这个黄蚬子，包括还有这个丹东的烤肉，在我们的整个的行程里边，这些都已经给大家安排遍了啊，都给大家已经安排到位了，包括往返的船票、食宿。所以说十一期间大家如果说想自己出游玩的话，现在订票啊、订酒店呢、啊、其实你都会觉得相对来说比较贵啊，一些热门的地方可能也都比较订没了。另外呢，就是自己去订这些，去研究行程的安排也是比较操心的。但是呢，大家跟着我们909出发啊，那这些就比较省心了，对吧？你就直接跟我们走就可以了。所以呢，如果说想在明天说走就走的朋友们，丹东的行程也是四天啊，一价全含。我们是1980自驾，如果大家说不想开车，想坐大巴车的话，那就加点油费就可以了。了解丹东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 1704449909 1704449909。十一过后还有一条行程是15天的康养家旅居的，会带领大家玩转广东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南、海口三亚，都是热门的这些海岛的行程。想跟着我们出发，这个线路性价比很高，2980起。了解行程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大家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啊，那因为呢这个上节目也不能接电话，所以说添加微信号码直接把行程发给大家，看的也比较详细啊。那大家呢可以直接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了，1704449909。

一首充满希望的欧若拉，来自于张韶涵。好啦，好消息继续分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也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来参加。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的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还有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官方海量的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孩子们登台演出，演出的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平台播出，包括颁发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社会实践参演的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87996000，87996111，87996111，87996000，87996000。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对于此刻电波前正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经历，无论是在车里还是说在其他的地方，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就会跟着一起来哼唱呢？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你厌倦了自己哼唱的话，想遇见一群同频的喜欢音乐的伙伴，然后把你们的歌声汇聚成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了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那对于电波前的好朋友啊，不需要有我们所说到的啊这种专业，那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欢迎，自由职业者同样欢迎，教师、医生等等等等吧。无论你是日常什么样的身份，在这儿呢，只要你喜欢唱歌，热爱纯粹的享受音乐，就可以报名我们这一次的909青年爱乐合唱团。大家可以记好这个微信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加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这一次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公益免费，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报名，是零学费的。但是我们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会系统的提升这个演唱能力。当然，表现优异的团员，我们还会有机会一起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安排排练，心态阳光积极，我们都可以来报名的。招募的年龄呢是20到45周岁。当然，如果说唱得特别的好，条件出众，我们的年龄都不是问题，都是可以放宽的。以歌为友，以声相聚，每周的排练也期待着可以成为大家

是啊，世间美好有的时候如同幻境，短暂却绚烂。感受美好的同时，也能够守住内心的清醒，就是最好的状态吧。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黄龄的《叹》。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十一的行程。十一呢，目前呢两条线路，今天应该都是最后的一个截止报名的时间了。所以呢，其实对于可能临时起意，明天一看十一假期到来了，我想要出门，然后呢可能这个利用十一的这个假期吧，也不想宅在家里玩一点不一样的，那我们的这个十月一号的丹东游的行程目前还可以来报名，十月二号的海参崴的线路同样，但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是需要有护照在手里边的，我们虽然是免签，但是大家拿上这个护照才能够跟我们说走就走。喜欢这种浪漫的欧式的风情建筑，想要去看一看美丽的大海，品尝一下海参崴的这个帝王蟹海鲜餐，去品尝一下俄罗斯的烧烤大串红酒，包括还有格瓦斯伏特加等等等等吧。那大家呢可以

跟随着我们一同打卡海参崴。目前海参崴的这个线路我们也是一价全含2599的价格，包括了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呢往返的这些内容一价全含都在里边，没有购物店，所以呢十一期间啊，我们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上涨，非常的实惠。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线路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如果说没有护照也想要在十一期间出行的话，明天能不能说走就走？丹东游的行程我们明天出发还剩少量的位置，因为是自驾嘛，当然我们这个大巴车现在有少量的几个位置啊，大家呢还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探索这个东北宝藏的边境海岸线。丹东呢其实在十一期间也是很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因为呢海鲜很鲜啊，地道的这个肥美的黄蚬子，限定的东港飞蟹啊，这些呢都是到了那边之后大家才可以去品尝得到的。因为每个地方嘛，其实海域不同，它的出产的这个海鲜的品种也不一样。那包括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海参崴，它就是帝王蟹，对吧？那来到了这个丹东，黄蚬子大家是要尝一尝的，还有地道的丹东烤肉，这一次美食不间断，包括还有丹东大陆岛的这个海水温泉，也给大家安排上一整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到那儿尽情的去放松，泡一泡，休闲一下，带着孩子去玩一玩水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包括这个丹东舰，还有这个鸭绿江断桥啊。总之丹东的这个行程呢，我们的整个的沿线啊，包括景区、船票、食宿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所以说要比自己大家去呢要省心的多啊。1980的价格是我们自驾也划算的多，所以说呢想在明天用4天的时间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这是我们的丹东的线路，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丹东。当然在十一过后，如果大家想出行，我们在10月27号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条15天的行程。这条线路呢比较慢节奏，但是呢应该说也是非常符合中老年群体啊。大家呢可能因为平时在这个报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说有没有节奏比较慢的，然后呢对于老人比较友好的，年龄可能也是相对来说啊这个区间比较广的，那这条线路也是推荐给大家，就是慢节奏，适合中老年群体。然后十一过后呢，我们这边可能北方相对来说比较冷了，但是去的都是暖阳的地方，广东潮汕近些年相当的火，对吧？海陵岛全国十大的这个最美海岛，我们入住的是6晚海景房在这里啊，这个去到海边大概5到10分钟左右的一个距离。湛江啊，包括大家熟悉的海南、海口、三亚都包括在我们的行程里边，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打卡这些地方的话，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也是性价比很高，2980起。如果说对于候鸟一族来说，想后面留在三亚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说这一趟行程大家想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这些暖和的地方玩一圈，这个价格也很实惠。另外呢包括这一次的行程它是属于一个旅居加上康养的这种慢节奏的行程，大家如果说我后面就想留到海陵岛、海花岛、海南啊，或者是西双版纳，我们可以给大家待定这个康养这个基地的啊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定其实还比较划算。据说现在十一前期啊，这个大概每个人40块钱起，但是如果说十一之后，这个肯定是价格没有这么划算了。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了解我们的10月1号的行程，或者是十一之后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

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趁着九月最后一天还没有过去，也把最美的风景借着这首歌送给你，来自于程响的《四季与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孙薇。好了，那接下来呢还有装修方面的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买房安家，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装修呢也是赋予新家温度的关键一步。那很多的业主呢可能也有一些不开心的装修的经历，或多或少的也都听说过，对吧？那在这儿呢也是为了让每一位业主吧都能够更加的安心，唯上装饰一站式的解决装修难题，让你的家装告别套路，让业主装修更加的省心安心。作为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唯上装饰拥有行业权威背书，代表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和严规范，先装修后付款，这是可以承诺给大家的，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再交钱，主动权是掌握在您的手里边的，而且公司自有的经营门店也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十年老店了，常住在我们哈尔滨，随时售后都能够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合，水电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杜绝漏水漏电的隐患。所以在这儿呢，大家如果想要装修的话，先来免费报一个名，先装修后付款，是带给大家

应该说最基础的品质的保障。另外还有更多的优惠福利给到大家。报名的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首先，现金直减万元，最高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还有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全屋家具的免费送，可以不用东奔西跑，拎包直接入住了。旧房改造也有全屋拆除、垃圾清运、窗户换新、防盗门换新、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总之优惠都会给到大家，包括还有8项的重磅升级，可以让大家零加价就享受到更高品质的装修。瓷砖换新升级，大尺寸的更显大气，木门加高升级，高挑木门更显高级，墙面也升级为了芬兰芬林进口乳胶漆，更加的环保。橱柜加高升级，地柜上柜加高，省下30%的预算。高个子下厨不弯腰，智能卫浴马桶的升级，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全。还有网红蜂窝大板吊顶的升级，时下纳米加厚大单盆的升级，都是统统免费给到大家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先来免费报一个名，然后我们的装修顾问啊，会根据大家的这个自家的不同的米数需求来给您进行报价，然后您再查看一下升级之后的这个材料的实景图，包括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设计的方案，然后拿到手之后可以到市面当中其实去多多的对比一下，然后最后选择围上。我们刚才说到的无论是先装修后付款还是这些优惠都会给到大家。那在围上装饰呢，其实施工标价会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他家没有套餐捆绑，方案很灵活，无论你是新房整装、老房翻新，有装修的计划，大家呢想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就可以现在来报名了啊！先来免费报一个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5: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

王菲的《梦中人》，热烈自由，像是在一场不愿醒来的美梦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继续用这些电波前的好音乐陪伴你，来听亚森的这首《荒漠上行走》。

蓝天这首歌其实最早是张国荣的一首国语作品，原曲也是老鹰乐队的一首经典抒情曲，后来马赛克乐队在生生不息的舞台当中翻唱了这首歌，也是致敬张国荣。当然他们把这首港乐改得既复古又怀旧，融合了蒸汽波 City Pop 这些复古的律动，听起来既温柔又朦胧，好像让我们也沉浸在音乐当中，沉浸在了一场有关于旧日爱恋的温柔旧梦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继续听歌的同时要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开放了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所以在这儿呢，也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的小朋友们啊，可以来报名。那小冰花艺术团呢，也有四大的核心优势，给孩子带来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级专业场地的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亲自，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直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的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的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的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的各广播电视新闻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被推荐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所以宝贝们，如果想克服紧张胆怯，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还有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87996000，87996000，87996111，87996111。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得意的时候为你喝彩，失意的时候为你支撑，就算是分别两地，心中依旧彼此惦念。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无印良品的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倒计时，来说一下十一期间有没有本来想在家里面待着，但是呢这个临近假期了，心痒痒，想这个也想出去玩一玩，但是呢拿出手机一看，哎呀，这个机票啊、酒店呐、包括可能各大热门的这个行程啊都不太好定了啊，然后呢自己呢可能想出门还有一点怕麻烦，那我们909目前是十一的这个假期还有两条线路大家可以来报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十一丹东大陆岛的行程，明天就要出发了，因为是开车自驾啊，所以呢这个现在还是可以来报名的，当然你说这个不想开车了，这个总觉得好像有一点累，放假想多休息一下也没有问题，我们这个丹东大陆岛的行程还可以这个大巴车啊，那大巴车现在还剩少量的几个位置吧，就看大家现在想不想行动了。那大陆岛的这个行程呢，其实也是在十一期间吧，让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丹东的这个，应该是这个时节非常鲜美的这个，这个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这个黄蚬子啊。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金秋限定的东港飞蟹。这些都是我们在行程当中已经给大家在团餐里面丰富的海鲜自助就已经安排到了，包括还有地道的丹东烤肉，所以这一趟呢更像是一个舌尖上的美食。而在丹东大陆岛，大家还可以去泡一泡北海的海水温泉，药浴啊、盐浴啊，包括带孩子想要去戏水区域应有尽有，泡上一池卸下所有的疲惫，包括丹东的丹东舰还有鸭绿江断桥也都会带领大家去打卡，所以四天的时间，整个的线路、景区的名额、往返的船票、食宿等等等等吧，这些都已经给大家预留好了，唯一要做的就是来报名，抓紧时间。丹东游的行程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丹东。那除了十月一号的丹东游的行程，我们在十月二号还有一条海参崴的线路，不过海参崴的行程现在大家只有有护照才可以报名，护照的这个办理期限大概7个工作日，所以免签，但是有护照就可以和我们说走就走了。海参崴的这条线路依然也是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安排到了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当然那边呢，大家感受到的更多是这种俄式的这种建筑的异域风情，然后那边也有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太平洋的海岸线，还有海参崴特别的玻璃海等等等等吧。整个的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也是一价全含2599，没有购物店，哈尔滨前往绥芬河的高铁票也都包含在里边。了解海参崴的线路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还有一条在十一过后大家可以去跟着我们打卡的行程，玩转广东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南海口三亚，这一趟行程15天的时间，2980起的价格，而且在海陵岛我们入住6天6晚的海景房。大家呢，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的，想去康养旅居，那这条行程非常的适合。特别是每年可能都要到三亚的朋友们，那这一次到那儿就不用回来了。即便是想跟着我们出门玩一圈，这几个地方其实也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这个秋季之后的暖阳的。像海陵岛，它也被评为全国最美的十大海岛。连续很多年，潮汕也是这两年比较火的一个地方，大家这一次可以跟着我们慢慢去打卡，节奏很慢，火车去。所以说呢，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康养之旅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当然可能这些日子不方便出门，大家呢平时也想要关注一下我们909的行程，
在合适的时候跟着我们出发，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来自于江美琪的一首《爱上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大家也期盼着可以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把你们的歌声汇聚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而且大家还能够一起站在舞台当中绽放光芒的话，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呢不是专业的，大家呢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 OK， 自由职业者同样也可以，教师、医生等等等等，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只要在这里忠于热爱，喜欢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都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报名活动当中。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呢主打一个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而且呢，大家可以放心来报名，我们的合唱团是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还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还会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都可以报名。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年龄都可以适当放宽。大家记好这个合唱团的报名微信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也欢迎加入到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微信大家记好：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好了，那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薇，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主播金丽会继续陪伴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9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5: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5: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5: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你们一起来聆听经典。我相信今天的工作日，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心里都长了草，但是呢依然要站好节前的最后一班岗啊，我们来静待山河与秋风。

马上听到的旋律来自许美静的《至少》，她用自己非常标志性的惆怅又凄美的清冷声线，淡定地唱出了爱里的复杂情绪，也让整首歌既带着淡淡的颓废感，又具备了很强的心灵治愈的效果。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等等啊，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那么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就好了。和传统的歌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的一种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为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我们的招募年龄是20到45周岁，那么如果您的条件出众啊，可以在年龄上适当放宽的。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第一个优势，咱们有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的场景下排练，那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来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们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优势，咱们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啊，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们的综评来添彩。第四个优势，全媒体抽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8799-6111，8799-6000，8799-6111。

现在啊，真的是秋风一天天转凉了。最近呢，也有很多听友留言说想让爸妈南下避寒康养。909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在10月27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也是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安排上。同时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咱们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东是第一站，先去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电影《四海》的主要取景地，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一踩青澳湾的白沙滩，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之门下，吹一吹南海的风。接着呢，走进潮汕，这里是莺歌舞的故乡，是百年侨乡的根。逛一逛汕头百年小公园开埠区，看一看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的非遗手艺。到了潮州，看一看广济岛，这座从南宋走到今天的古桥，桥上的亭台楼阁藏着古人的智慧，牌坊街的石板路踩上去都是岁月的声音。我们再来吃一顿潮汕牛肉火锅，鲜的让人忘不了。之后就到了咱们全程的康养核心海陵岛，这个呢是连续好几年入选了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的地方。我们一同到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再赶海石贝，在海陵岛升级连住6晚海景房，不用天天收拾行李了，步行5到10分钟就能够走到海边。白天您可以早起海边散步，也可以去渔港逛逛集市，买点新鲜的海鲜去找店加工。想要清静的话，就在房间里和同行的老友我们聊聊天，傍晚去海边等一场橘红色的日落，真的太美好了。909邂逅暖阳火车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仅需要2980元。提前报名的话，可以优先来锁定我们的优质铺位。那么整个行程也是根据大家自己的这个口味啊，可以自由的选择本地的简餐、特色小吃、平价海鲜，咱们是丰俭由人的。那么全程管家式的领队服务。游览结束之后，如果说您喜欢暖阳，想多休养一段时间，可以协助安排咱们的听友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等等多个地点的康养旅居。总之吧，这趟行程就是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够高。想要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我们可以抓紧时间报名来了解行程安排了。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啊，了解909的行程。1390480-6169。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会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呢？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招募年龄是在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好朋友年龄可以适当放宽的。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我们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那我相信今天的这个时刻啊，我们圆满的收尾手头的工作就可以了，暂别忙碌，迎接十一的松弛时光。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第一个优势，广电顶级专业场地来实训，咱们有千米演播大厅、500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下排练，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有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来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们的语言

基本功。第三个优势，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播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及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们的综评来添彩。第四个优势，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们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 8799-6111 8799-6000 8799-6111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能实时关注我们的活动动态。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巍的《漫步》，这样的一首歌，他会用非常淡然的口吻去唱出对人生风雨的这种坦然的接纳。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我们的招募年龄在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好朋友啊，年龄是可以适当放宽的。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来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在2012年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度舞台上，观者以一首《领悟》实现了四位导师集体转身的名场面。我想就是因为他没有刻意的炫技，而是把自己多年幕后打拼的人生经历揉进了歌声里，用克制又充满穿透力的声线，把爱里的释然与痛感唱进了我们的心底吧。
1: 痛苦强制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2: 我以为我会报复。

我想其实咱们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场向南的旅行，尤其是做子女的，想让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咱们老年朋友自己啊，也想出去走一走，可又怕旅行变成自己走不明白，走马观花，什么都没有留下。909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了一条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我们把潮汕的人文、南澳岛的蓝海、海陵岛的慢时光、湛江军港的震撼，以及三亚的椰风都串在了一起，让你既能够看见风景，也能够读懂风景背后的故事。很多人说去了海陵岛就不想走了，十里银滩一望无际，南海一号仿古船静静地停在岸边，说着800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咱们在这儿呢，也是连住六个晚上，早上听着海浪声醒，傍晚坐在礁石上等日落，退潮了还能够去赶海、捡贝壳、抓小螃蟹，之后去湛江看一看南海舰队十里军港。当你亲眼看到一艘艘的军舰停在了港湾里，那种民族自豪感真的是油然而生的，这个是隔着屏幕感受不到的震撼。跨过琼州海峡就到了海南，海口骑楼老街的一砖一瓦都是南洋回来的华侨建的，还有博鳌的会址，站在那里就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面向世界的底气。那么到了三亚，大小洞天的山海相依，天涯海角的礁石浪声，南湾猴岛的跨海索道，亚龙湾的细腻白沙，每一处都不负南国这两个字。909邂逅暖阳，火车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我们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仅需要2980元起，提前呢报名可以优先来锁定优质铺位的。整个行程也是根据大家自己的口味啊，您可以自由的选择本地简餐、特色小吃、平价海鲜，咱们是风俭游人。而且呢整个行程如果大家还想在那里多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协助大家来办理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等多个地点的康养旅居。总之呢，这趟行程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够高，想要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我们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招募年龄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好朋友年龄可以适当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徐峰，为您到来今天的徐峰侃车。我是经历，祝各位假期愉快，我们节后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

0: 环境。
1: 你好，我是许峰，是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2: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3: 开了，东哥。
4: 开了。
3: 刚才那啥，直播间应该是说了点。你说家中要是有一个帅气的儿子，跟有一个长得极其漂亮的姑娘，东哥要是对于你来说，哪个你更不放心？平行对比，放在你自己上。
4: 我从我的自身经历来说的话，我反倒觉得男孩比较好养活
3: 啊。
4: 对，而且呢，可能在这个一些教育方面呢，你不用那么太十全十美；而在女孩方面呢，你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3: 嗯
4: 嗯，反正就这么，我还是我个人。
5: 男孩投入金钱多，女孩投入精力和金钱都多。
3: 对，我刚想说，对对对。哎呀，那高哥以后。操心呐，
6: 得看好自己家白菜。
7: 对，所有的话题都得转到我这儿来，
3: 不是
7: 算是剧终。
3: 不是，因为他到现在为止，你都没说话呢。我主打一个雨露均沾，一直是。
7: 行。
4: 像我经历过一次事儿，我一个朋友呢，他在女儿上初中的话回来就跟说爸爸，那个我们同学今天就是可能是我估计十几个不错的时候那个团建一下，十几个也是 AA 制团建一下。完了之后呢，说呢我们可能团建之后去看看电影，他爸就不放心了。那个团建的时候呢，他爸呢在外面车上坐着瞅着，人家孩子团建，看电影的时候，他爸上后排买了张票。
3: 哎呦，
4: 完了看完电影啊，然后呢把姑娘拉回家了。所以我说在时间和精力方面呢，女儿可能是需要父母更加的用心啊。
3: 但千万不要这样，钻牛角尖啊！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啊。这个欢迎来到徐峰侃车，每天下午一点，这是节前的最后一期了。这个且播且珍惜，且听且珍惜啊！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今天人很全，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无论是市场的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那一共两种参与方式啊，第一种，今天的视频号呢回到徐峰909了啊，视频号回到徐峰909。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这个不变啊，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我记得前天是菊哥定的时间，42秒。
5: 昨天是小张总。
3: 昨天是小张总。那今天应该是？
8: 那我来定。
7: 人家都叫肖大爷，到你那软叫肖哥了。
8: 他这个、我高兴啊。
6: 咋的，高哥？
7: 辈分，
6: 不好意思，高大爷，高大爷，我改啊，高大爷，好嘞，好嘞，高大爷，嗯。
3: 小大爷
8: 定多少？
3: 定多少？你定啊，就
8: 39秒。
3: 39秒。
8: 啊，对，行不行？39，反正今天还有没有上市的了？
3: 今天有吗？新车没有吧？
7: 没有了，
3: 都不上了
8: 啊，都不上了，
3: 雨露均沾了啊。
8: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上市了 EZ60， 这是改款的激光雷达版啊，600续航的呢是157900，欢迎大家去感受一下这款车啊。最主要的是换了芯片，3纳米的车规级的芯片，-40度还能正常运行的，这个非常难得。型号呢是8678的这款。昨天我也在说这款车呢，其实这些我觉得都不是最主要的，买一台车安全等级应该放在第一位。咱们 EZ60 呢，高刚性车身啊是2000兆帕，欢迎大家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呢咱们体验一下。15858463773 5。
5: 要不卡这格。
8: 咋的呀？
7: 45秒。
3: 哎，高哥记得真准，我这看也是6秒。
8: 45秒，6块，3块
3: 啊，超六，
9: 挺好。
3: 高哥是正经计时啊。
6: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大家关注10万级的 SUV 啊，我们一直都有一个我们非常主力的一个车型，就是我们的博越L啊，常年以来呢都是我们蓝牌车的销量冠军啊，每个月能卖1500。

0: 5000台左右这样一个销量啊。然后呢，这个月上市呢又增加了一个 iHive 的车型啊。我一直也说，吉利的 iHive 就是蓝牌混动这个技术呢，在自主品牌也好，合资品牌也好，现在都是最好的蓝牌混动啊。我们不但是有非常省的油耗，还有非常强的动力，而且配置呢给你匹配的非常高，电气化的平台用的非常好啊。20万以内，您看看哪个蓝牌车给你用激光雷达的智驾的啊？就也就是我们这个千里浩瀚 H5 了啊。想试驾看看车，18045078887到松花路33号。
1: 高哥，
2: 超了3秒，
3: 哎，
2: 22说的吗？
1: 差不多，
0: 那就1.5块吧。
2: 橘子到你了，
4: 嗯，最后说哈，压箱底儿来。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那个今天得到消息呢，我们领跑在欧洲市场已经布满了网点，是1020家。所以说现在就全球的一个市场化也是推进了领跑的一个销量。那我们现在领跑全系车型啊都有一定的这个 C 端权益。那本月订购10月份订购啊 D99可以享受一个8000元的一个优惠。除此之外呢，就是2年的贷款免息，包括5.2的政策也都持续啊。想买领跑可以找橘子，加我的微信，手机同号13945117119。
5: 多少？
6: 32点，将近33。
1: 少说了。
4: 妈，少说这些呢？
1: 嗯，
4: 不合适了。
6: 嗯，咱们俩一样，一家3块
4: 了。嗯
1: 嗯，
3: 到高哥了。
2: 嗯，该你起头了。
1: 哎，对，我该我起头了，我就准备半天了啊。提新车，踏山河，商业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罗马神话，格林童话，山海经，聊斋，西游记中，跨越三界，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
2: 这还让你说，我说睡着了。
1: 不是，我给你整成点味儿了吗？
2: 花开不是为了花落，而是为了开得更加灿烂。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呢，最近全系车型呢都有优惠促销，卖的比较火的车呢就是星光 L， 凭着插电混动大6座一个车型，定价呢109800。这个车呢现在在网络上呢炒的非常的火，我看厂家还做实验呢，整个10吨的集装箱放在这个棚顶上压一下，看看给没给它压坏，说明这车呢安全性呢也非常高，贷款呢8万。3年是零利息的，而且还享受厂家的置换补贴，叠加省补。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欢迎来店里试乘试驾，开一圈体验一下，感觉一下这款车的动力和油耗。想买的打电话3881949488。
6: 44。
1: 嗯，我这边看是4秒5秒那样。
2: 哎呀，不差5毛钱了，凑个整
4: 2.5块，
2: 3块。
6: 对，
4: 凑整3块。
0: 44.5秒。你说3块也正
2: 常，我说凑整是往下凑，你们怎么还往上凑？
1: 你凑整
0: 44.5，45.5吗？
1: 高哥，
4: 凑整
1: 那叫抹零。
4: 对
1: 啊，
4: 凑整是往上凑。
2: 行啊，交2.5块得了。
1: 哎呦，这高哥真差点，高哥呀，少挣点吧。你看今天唐老师都劝高哥少挣点。
4: 高大爷说了，我少花点。
2: 这2.5块都少买个糖烧饼。
1: 来看看咱直播间赚最多的这位老大爷。
7: 哎呀，高哥，你的事儿呢？咱往后面说，先说点正事啊。大家好啊，红腾二手公司老刘。首先呢，说一下红腾在11假期期间正常上班，每天早8晚6，我也在店里啊。如果呢，现在有个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啊，然后呢，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一个新车，然后呢，清楚二手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还想拿到全额的补贴，收车价格还想高的话，这个你来红腾。红腾呢跟哈尔滨呢可以说90%的汽车品牌呢都有合作的这业务啊，有需要的话假期随时过来，48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
1: 东哥是包月吧？
7: 必须包月
1: 啊。对，我没记，
2: 该交钱了。
1: 快了，
7: 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6: 建议你先不交。
7: 不，咱得交。
4: 不合适，下月放假7天。
1: 嗯
7: 呐，你要咱要这么算账的话，你不拿我当高哥了吗？
4: 那你看高哥
7: 怎
4: 么算？
7: 抠不抠？
1: 你凑整不的？
7: 啥？
1: 啊，凑整吗？
7: 咋凑啊？
1: 往下凑吗？
7: 啊，那不能，往下那叫抹零。那个高哥还有一条，就是你刚才说那个话，如果按老话说，说秤高高的，这是多给的。但你说那话的意思是撅秤，就把两当一斤卖的啊。
1: 哇呀，我刚才听到一个，我反正是觉得国庆七天早8晚6，
7: 对啊，
1: 时刻都在。
7: 二车的话就这样吗？在哈尔滨有3个神奇的行业，你看你品一品啊。
1: 嗯，
7: 那个慕容老师，第一个是饭店， 第二是洗浴，
1: 哎，
7: 第3个就是汽车行业。 你不论你

0: 你是端午节、中秋节还是春节大年初一？门儿永远开着。
1: 那就反着问呗，咱屋今天有没有国庆？就是稍微能休2天的，
2: 应该串休吧？4S 店
0: 你
2: 串
0: 想
2: 休应
0: 想，
2: 该可以。
3: 一般
0: 好问
3: 四 S
0: 题，
3: 店，
0: 没有水平。你看诸位，包含我啊，这五位，你转一下看一下，哪个带一个休息的面相？
3: 没这命都。
0: 有那个面相吗？
1: 哎，你看肖大爷这表情，你看，感觉
4: 肖哥也休不上。
1: 肖大爷我知道，就这手机啊，基本就是不撂下过。肖大爷就休息也跟没休一样。
0: 他说，我还能坚持多久？
1: 对对对，围脖还没挂呢。行，哎，那就是这个，就是再要是说往前多去个几年，这个经验可能已经这个时不同我日了哈。但就是从去年按去年经验来算的话，十一的这个进店量啊、成交、人流啊，就是怎么样，好吗？十一期间，
0: 你说的是去年，
1: 就
0: 人
1: 按
0: 家
1: 去
0: 就
1: 年比，
0: 按
1: 就按
0: 去
1: 去
0: 年
1: 年
0: 来
1: 经验
0: 说，
1: 啊。
0: 跟平时比的话，惨多了。
1: 啊，
0: 因为呢，现在有个习惯，就是在汽车行业啊，别的行业咱不了解。汽车行业越到假期人越少，因为呢，多数的人，
1: 出去玩
0: 然后之后呢，像这种五一、十一这种长假，人都出去玩去了，或者是家庭聚会了，不会说的因为这些事情去影响自己的假期啊。这就是近2年，汽车市场的一个变化。
4: 真是，
3: 自从，
4: 就是这2年，前年。好像五一十一还非常好，
1: 所以你看，我就说再往前推，我就怕这个经验就是时不同我日，就是所以我就按去年的比。
3: 所以以前我就说，我从干这个汽车行业到现在，我16年了啊，从来没有节假日周末休息过，就周末节假日一定是最忙的时候，做销售嘛，
1: 一
3: 对吧？
1: 般来，这是
3: 对，
1: 之前来
3: 但
1: 说。
3: 是我这1年多，我觉得我基本上都周末休息，
1: 对，你看，
3: 周末不忙。
1: 来回答我们朋友今天问的这个最高频，目前最高频问题，徐峰老师去哪儿了？这不就回答了吗？
0: 去哪儿了？
1: 这不就回答了吗？
0: 徐老师呢，应该是送他个去送一位长辈。
1: 今天。
0: 对，如果那个就这么个情况，
1: 也到
0: 明天具体上不上节目就得看通知了啊。
1: 好，那开始我们今天这个关于汽车的这个啊，再说一下这个那啥，我看公众号上目前一个问题没有，两个参与节目的方式啊。这个公众号呢是搜索"风情"啊，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这个好处是你能够发视频呀、图片呀，然后这个大段的文字的这种。然后今天直播的视频号，再说一遍是"徐峰九零九"啊，视频号是搜索"徐峰九零九"这个号。今天这个号直播，想买二手的 i8 哪能买？
3: 现在有
1: 就说现车吧，说
4: 是吧？
1: 就
4: 啥
1: 知道
4: 宝
1: 谁手里有 i8？
0: 对呀、啊。
1: 应该是宝马。
0: 嗯，
4: 不一定啊，那个有可能理想
1: 有
4: 啊，
1: 点理想啊，
4: 理想还是宝马呀？
3: 这俩都不太好找
0: 如
3: 吧？
0: 果
3: 宝马 i8 本身就是，
0: 如果要是理想的话呢，你在哈尔滨本地的话可能会找到，但是如果要是宝马的 i8 的话，那
3: 你得
0: 么呢，
3: 上
0: 哎，
3: 南方，
0: 对，最起码就是说，如果东北三省，你首
3: 北
0: 先得
3: 京。
0: 从沈阳看，沈阳看完了，如果没有的话，就大连。
1: 他是理想，
0: 理想啊，
1: 理想。
0: 理想的话呢，哈尔滨市场就有。找一找
1: 啊，
0: 吧，看一看吧，但是量不大，非常
3: 不好
0: 非常
3: 碰。
0: 的小啊。另外呢，就是说呢，现在呢，在南方有很多的这个二手车店呢，它是专门是新能源的。比方说，有的店呢，我接触了一位老板，但是呢，他们之前呢做的新能源，他不做低价位的啊。怎么说呢？低价位这词儿也不太对哈。
1: 多少钱以上
0: 就
1: 的
0: 是比方说呢，他做理想、做特斯拉、做问界，然后呢，像比方。小鹏
1: 哎，
0: 这种啊，相对来说，在电车里头稍微高端一点的这种车型，
1: 极客也算吧，
0: 极客也算，
1: 哎，
0: 对。但是呢，说如果是像这个二车电车到5、6万、6、7万这种，他就不做了，他专门做电车里的一个高端。
1: 哈尔滨大概有几家这种店？哈尔滨有
0: 这现在啊，
1: 啊，
0: 现在只做新能源的话，我汽车城有一家，汽车城有一家的话，大概的它的库存呢在30多台、40台左右。 这个不点名了啊，这不是推荐，只是说我们了解，大家想知道一下。然后呢，但是呢，基本都是低价位的，就是说十万左右的、五六万的、十多万的这种电车。然后呢，有一家呢也是专门做高端的，高端的话，但是呢，因为哈尔滨地域价格的原因呢，车型不是很多，再就零零散散，可能还有个一两家，不是很多。
1: 哎，但是这几家挺与时俱进啊。问雪地胎国产什么牌子好一些，抗用一些。雪地胎，小张总今年手里边还有那个去年那种了吗？
4: 也有啊。
3: 有啥价位？
4: 对，那不同价位，它不肯定是这个越贵的相对来说好一点啊，但是越便宜的胎，它挣你肯定是越少啊，利润率也不高啊。所以说，你想，就一个雪地胎，它卖你一共四条胎就八九百块钱。他满打满算能挣你多钱，
1: 嗯
4: 啊，所以说这东西肯定是从价格上面来区分的啊。像国产比较大牌子的，像什么双星啊、三角啊，是吧？这样的胎都是，都不错啊。然后牌子都挺大的，价格的话在中档。比如说拿一个十八寸的胎，基本上四条在1000出头，
1: 嗯
4: 啊，不对，是得2000出头，2000左右 啊，这样一个价格啊，400-500块钱。
1: 这1000出头可挺便宜。
4: 如果说要是你要不要求品牌的话，这个胎可能会在1200-1300就能下来啊，那个都是山东产的，但是呢，它的花纹啊、配料啊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1: 但是别的不说，用个3年不也没
4: 啥问题？你就这么说吧，以前我在这个国外。啊，就在加拿大啊，然后呢，我们那儿就是用的胎，如果说是这种大的地方用的，可能像米其林这样的哈，这个比较大品牌的，你看那种卖便宜胎地方，比如说中国人开的地方，他卖的胎都是一些在国内都没听过的牌啊，你就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叫 Lemmy Guitar 啊，这个名你们肯定没听过啊，然后呢，
1: 啊，我就感觉好像
4: 是
1: 好几个潮牌
4: 的高端一个牌子是吧？而且他的胎在多伦多啊，当时是卖的非常非常多。啊，然后呢？后来我回国做胎，我知道啊，这叫国产，叫浩华啊，也是这个山东产的，基本上市面上最便宜的胎。你看它英文名上写
1: 的，然后叫什么叫
4: Lemmy Guitar，
1: Lemmy Guitar
4: 啊，你说国外老外都在用，你说加拿大用个3年5年啥问题没有啊？质量也挺好，出口海外这非常畅销，在国内是最便宜最低端胎。那你说它不好吗？那你说老外用的也都挺好，而且这个你一条胎，你说在咱国内啊，这个胎可能是200刀200块钱，这国外的200刀啊，那翻了5-6倍的价格呀，
1: 七倍啊，
4: 因为胎都很贵啊，基本上都是在翻5-6倍的价格呀，
1: 东哥，
4: 嗯，
1: 商机呀，
4: 但是这个市场已经不是蓝海市场了啊，现在已经是红海市场，所以说已经，你想我这都已经是8-9年前的行情了啊，现在只能说更卷。咱们就山东的胎出口到海外，特别像是像加拿大这种比较冷的地方，抢了人家当地很多市场啊，然后呢换也便宜，排队啊，真的是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对品牌有要求，那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但如果说你就是说我就学胎，哎，比没有肯定还是强啊，那肯定强还是强不少的。嗯，
1: 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哎，文铎那不也能存胎吗？
0: 啊，对，都能存胎。
1: 就是整文铎那些，然后让他给你推荐一款差不多的，你心里边。
0: 另外两
3: 个好马配好鞍，你中不溜的车，
1: 哎，这一定跟着钱走的。
0: 对对对 对，如果要实在经济比较拮据的话，在雪地胎这面换2条高哥也是可以的，是吧？
2: 这个根据自己的。用车习惯、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这么办也行。
0: 不是，就是不，咱说就是换两条这个事儿。
2: 但前提是啊，你换两条肯定是有原因的。比如说两条磨平了，那两条那花纹还挺深，就是节俭嘛，是中华传统的美德。这美德该留的咱也得留。
4: 这句话说的稀碎一点
0: 啊！
2: 不是美德吗？
1: 这话你能反驳一点吗？
2: 东哥，你不检点，你这衣服是不是都有穿10年了？
3: 检点和节俭是两个。
2: 就大概这意思啊。节
3: 俭，
1: 这可纯两事儿啊。
4: 检点，
1: 啊，这纯两
4: 穿的是少。
0: 高哥点我名了，
1: 一个好做到，一
0: 个
1: 不好做到。
0: 高哥吧，刚才点我名
2: 就理解了，就理解了。
0: 这个是不是我有发言的权利？首先一点，高哥，就是作为你来说，这个检点就能用到你身上。
2: 节俭，
0: 不是你看你现在说刚才说的检点，你生活作风就需要检点。我说这词儿，
1: 所以高哥做到了，
0: 像不像有文化的人？
1: 对对对，
0: 哎，
2: 东哥，你记住了，说别人的时候，首先要检讨一下自己做的好不好。
0: 我这方面做的相当好，
2: 自己就挺黑，你落在猪身上，你说人家黑，
0: 我这方面做的就特别的好， 因为我
2: 还有自己夸
0: 自
2: 己自
0: 律吧。你看咱这么多年，咱确实
2: 你自律就是半夜吃红肠，
0: 那
2: 来车呢就给人评估价格，你这叫自律。
0: 然后之后呢，这个中华这个节俭这个美德，节俭这美德确实应该这个保持。
5: 吃的是减肥
0: 啊，
2: 主要怕别人吃。你们都睡着了，自己吃多好，多香啊，吃的。
0: 那个说车吧，刚才说啥车来着？
1: 说来那个刚才不就一直在说雪地胎嘛？你就。

0: 送上门，让文多给你。
1: 首先一点呢，这个开电车的各位车友啊，各位车主说正事
0: 啊，
1: 都开玩笑。
0: 这是
1: 咱节目，
0: 这是个差别，
1: 正经节目，正经节目啊。逗逗高哥呢，是为了大家怕大家困啊。首先一点的话是这样，
2: 我打断一下，虽然节目呢是说车的，就是比较说的比较好。在东哥的带领下，
1: 哎，不，
2: 你不是在逗我，你不是拿我开玩笑，我是在跟你互动，我不互动，转身我就走了。
1: 那你走吧，
2: 但我今天我不想走，我想明天不来了。
0: 高哥
2: 啊，
0: 明天我也不来，
2: 你看这多好。
0: 不是，那哎，我记得是那个电车跟油车，这个同样的轮胎，是不是价格还不一样呢？电车普遍贵，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啊，首先一点呢。说我主持人，我请问一下，咱是不是得
0: 说
1: 说
0: 这个，说是
1: 正经的，好像咱是个正显示，
0: 是不是
1: 个正经的汽车？
0: 是不是电车要更贵一点？我觉得
1: 是这样的啊，由于这个电车的每个车的重量以及它起车的时候速度比较快，那么呢，现在的轮胎呢有专门的电车的轮胎，各位电车的车主，如果呢你想换这个电车的轮胎的话，那么接下来对你来说可能就不是一个好消息了，因为相同的尺寸下，电车的轮胎要比我们普通的油车的轮胎呢基本上要贵一倍。高哥你随时可以纠正啊。就是首先一点就是这样，尤其你尺寸越大的，现在比方说九字辈的八字辈的电车啊，不管是轿车还是在自由位，那么呢轮毂的尺寸都比较大，有可能在某些高端的车型上，比方说像什么文界啦或者 L9 这一类的，然后呢你这比四条轮胎可能要花个大价钱了。高哥估一下大概得多钱？
2: 你说是燃油的还是新能源的？
1: 问界出蓝牌车了，理想啥时候出的蓝牌车？
2: 问界四只轮胎呀，保守点说呗，
1: 九字辈的，你像 L 九了或者 M 九的话，四条胎
2: 8000至10000吧。
1: 大品牌的话，这四条胎肯定得10000块钱，前提说好是大品牌的啊。
2: 但是你买九字头的新能源车，它也不会差这点钱的。
0: 哎呀，那真不一定。
3: 雪地胎应该没啥太大区别，
1: 然后之后不，但是也会有区别，因为的话雪地胎的制造的工艺啊，包括它的要求不一样。那么呢，如果在轮胎方面，我个人啊说一些个人的建议，不管你是开的油车还是电车，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的话，我觉得民族品牌的现在很多的轮胎，比方说像什么三角的啦，朝阳的这两个品牌啊，轮胎呢虽然呢工艺呢并它的三角或者朝阳的普通轮胎的话呢，虽然在工艺方面呢你看着不是特别的完美，但是对于使用起来没有什么影响，而且的话呢也真的很耐用啊。为什么加上这腿？因为呢朝阳出了一个轮胎也不便宜，叫液体黄金，好像的话那个轮胎也不便宜，但是口碑特别特别的好啊。我们只说的三角和朝阳，我说合资车型，合资的轮胎里头呢，比方也有不错的，像建大的是不对，说错了，建大也是个不错的轮胎。那么呢，其实如果呢价位也不高，而且呢在哈尔滨车主没有特别高的要求的话，都可以符合你的要求啊，就这么个情况。
0: 这个零跑跟小跑哪个好？就这一句话。
4: 妈呀，你这是
0: 没问车型，就问品牌。
4: 啥车也没说
0: 啊，就问品牌。
5: 是这样啊，小鹏更早于零跑，小鹏是2014年。注册的公司，领跑是2015年，那他俩差了一年的时间。其实小鹏的话，其实也是做一些，他主要是一开始做电车为主啊，然后做这个800伏平台，包括快充这样的一个车型。那增程也是这两年才开始有的。那小鹏的车系来说的话，可能比较单一一些，就是几款，叉系列，包括这个 G 系列。然后你像领跑的话，是这虽然说11年，但是它产品啊是在2014-2015年的时候就开始全域研发，然后才在这两年刚刚上市。全系的车型 ABCD 加上拉法，那这些系列呢可能说现在目前来说加到一起是12款车，那在明年的话应该是做到17款车，车型比较多。再一点就是领跑的价位偏低，领跑的价格呢是从6万多到30万左右，那小鹏的价格是从12万多到40万左右的一个对价格区间，所以说这个品牌定位也不一样，都是比较不错的 不错的车啊，但是性价比的话，肯定领跑的车型性价比更好一些。

0: 他没问车吗？问的
1: 没问具体，就是问品牌。
0: 不对，哥，你再补充。
2: 首先的话是这样的啊，那电车的话在国内的话呢，电车上来首先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就是魏小李。魏小李的话为啥提到这个词儿，提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么他一定是中国造电车的第一代的企业。高哥，我说的对不？
3: 这个我不做正面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你我说对吧是捧你了，我说不对吧他万一对。
2: 那你说不对。知道吗？
3: 咱没有根据。
2: 在第一代的话呢，那魏小李的，虽然呢现在呢，有其他的电车的品牌呢，要在销量上完全超过了蔚来或者是小鹏。
1: 嗯。
2: 但是呢，确实人证明这个仨字拿出来的时候，证明我是第一代专业做电车的企业。
1: 嗯。
2: 这个呢是这个后面是追赶也追赶不上的啊。另外呢，这个小鹏。刚上来的时候呢，他干的都是纯电的，而且呢，他一直没有把自己的车型的价格往下定。你看，就像说的，他的猫呢零三的话，应该是就算11万左右吧，十一二万，他没有往下探到10万块钱以下的车型。那么那个小鹏一直现在把自己也定位成在电车里的中高端车型，对吧？所以和这个领跑吧，领跑就属于一个亲民的一个品牌。那么它从5-6万开始，一直到顶头那就30万出一点头呗，是不是？其实，在品牌的定位方面还是有
1: 一
2: 些差距的。另外呢，人小鹏呢，到今天为止还是主打呢都是说纯电的，像增程混动的啥的，人的车型非常非常的少，这是有差别的啊。
1: 现在都出 HEV 车型哈，这个一度二度小电池在哈尔滨冬天室外长时间不开，小电池没电了，是不是就纯油工作？或者说 HEV 是一个怎么个工作方式？
4: 这个现在呢，就拿吉利说啊，因为吉利现在的 iHave 这个做的相对来说，我觉得在市场还是比较成熟的啊。然后呢，它和以前的混动技术也是有很大不同的。你比如说我每天都开的这个车啊，星瑞 L 啊，上一代的也是混动的，它能达到市区呢这个4升多的油耗啊，我实际开也就4升多啊。但是和现在的这种 iHave 它有不一样了啊。然后你说这个一度的电池呢，它是完全够用的，首先啊，然后呢不能外放电，因为它就一度电池呢全都是用来驱动的啊。然后呢它的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呢？这个是由66公里内啊，基本上或者有的是70公里内啊，完全是用电行驶。你可以理解为它在低速的时候是一台纯电或者是一台增程车啊，就是发动机呢工作，但是它不驱动，就是用来充电啊，给你这一度的电池，我紧着倒腾啊，就这一度多，反正也够用啊。你跑得再快，也就66公里，对吧？你要是
0: 多倒几次，
4: 对，我多倒几次，哎，我就充电了。然后呢，你要是在高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用电跑就不经济了啊。70公里上我不经济的时候呢，我再用给你混动啊。然后高速的时候呢，电根本就不经济了，那你就储备电吧，我后面就纯油了。啊，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那现在的一个核心呢，就是说这个首先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不管是冬天的冷启动，还是再冷再冷的启动，它都是用电启动，啊，都是用电
1: 省油。
4: 哎，它可能是已经亏电了，但这个时候呢，我发动机介入工作，给它充电，
1: 啊，仍然
4: 赶着充，赶着用，哎，然后呢，一度多电池是完全够用了，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省油原理。而另外一个事呢，就是现在的这个 iHave 非常容易做到非常高的燃油热效率。因为以前的发动机都在低速的时候可能30公里才叫介入。为什么我们车要设计出一个非常没有用的变速箱？这个东西就是要用来降速的，对吧？你的转速非常高，我燃油转出去了，蹦出去了，但是呢我非常高的转速不能作用在车轮上，换成的是可能有用或没用的扭矩，对吧？但是转速比较低，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是比较费油的工况。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 iHave 的发动机能做到48点多的热效率，就是说它在最费的时候，驱动的时候，低速该驱动的时候它不驱动，它在一个非常合理非常高效的转速去当一个增程器，啊，然后这样的话全力的去充电啊，当一个充电宝用。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发动机是一个非常高热效率，为什么能达到48点多啊？就是因为它的工作环境效率比较合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么说大家应该能理解，它是把你用做70公里以上，70到120公里，120公里以上啊，大概这个区间啊，就是用作三种不同的工作模式来合理的来划分，所以说达到一个非常省油的状态。也就是说我现在开的这个上一代的这个 HEV 车型相对来说还是有点乱的 啊，它可能是有三档，或者说是这个30公里它就介入，或者说老的这种混动技术它介入比较早，哎，没有现在的这个这么明确。那我就是66公里或者说70公里，我就是以内就是纯电啊。所以说我这么说，大家应该能明白现在这种工作原理了，并且吉利的这个呢，它不是简单的这样，它还有一个 AI 的智能的介入啊，有云计算在里面，所以说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没有外放外电功能啊。我这也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
1: 哎，这 EV 能外放电吗？这
4: 不可以。
1: 它不能。
4: 对，现在国产的这个 HEV 技术基本上技术来源都是 PHEV， 就是这个插电混动，但是插电混动呢它电池会大一点，所以说它有非常充足的冗余去给你放电。但 HEV 我自己驱动用就够了啊，就是也不能充电不能放电，但是就是能保证你非常省油的一个工况。
1: 他有的人要那个外放电是为了就是在户外的时候能用。
4: 对，有这个需求的，
1: 对，
4: 那你就买纯电的嘛，
1: 对，
4: 对吧、
1: 啊？
4: 或者增程的。
2: 但是在外放电这块提示一下啊，
1: 有啥注意安全？
2: 不是注意安全，是这样的啊，就比方说外放电，有的人认为，你看这车有外放电，
1: 嗯，
2: 我呢带着这个电水壶，我带着电炒锅，哎，这些我都带着去啊，它。我插上之后，这边就该烧水烧水，该干啥干啥，对吧？
1: 嗯。
2: 但是呢，它和家里那种还是有区别的，这个是有区别的，并不是说像家里我们插上那个，比方说我喝茶叶，像小总喜欢喝茶叶，我叭按上它，哗，马上就开了，马上就开了。这个多少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就这么个情况。
1: 嗯。
2: 可能各个车型不同，区别也不太同。哎，高哥，你那车有没有外放电？不开玩笑，真是。
3: 有吧？我那个车有外放电，但我一般没用过。车内有220伏电源。
2: 那个不行，那个接那啥的话，如果接外面就是在车内的那个、接外放电，这个好像不是不行，它也是有限制的。
1: 这边有刚才这不是小鹏吗？他问小鹏，应该是我这车不认识 L03 呢
2: ，Model 0
0: L03，
1: 就问这个车上跟比亚迪元对比一下。
4: 那不是轿车吗？
2: 对呀、没错，
1: 他打的
4: 是
1: L03 啊。
4: 对，一个轿车，一个 SUV， 都是纯电的。这个
1: 那咋选呢？
4: 喜欢买哪个买哪个呗。我就这新能源纯电的这个价位的，你就看看续航，看看电池，是吧？看看质保，基本上都涉及不到什么智驾，因为基本上都是入门级的或者没有，然后主要是这个续航里程、电池看一看。然后质保时间看一看，喜欢买哪个都没什么太大毛病。
1: 他说小鹏的啥是
0: 12万？
4: 对，12万到15万之间吧。如果圆的话，应该圆 plus 吧。
1: 问这个想整一个，
4: 那个领跑有车。
0: 对，这个价格的话，12万你能看到领跑的 B01。670续航，在这个价格区间里边，它纯电续航的话，应该是目前来说是比较领先的啊。续航里程比较长，670公里的续航。除此之外呢，能买到智驾版119800，而且电池是宁德时代的。这个 B01 这个顶配的车啊，现在目前来说也是销量比较不错，你可以来看一看，属于轿车。那如果说你的预算也想买一个这个 SUV， 你的预算能看到14-15万的话，你能买到 C10 或者C11 是比较年轻化一点的啊，属于是那种这个透明底盘比较运动的那种调校啊，你都可以来这个参考参考啊，不一定买，但是你可以多一个选择，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1: 哎，起来广告。
5: 赛途四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来，回到节目继续说问题啊，想整一个二手的红旗 HS5，让评价一下这个车，这个二手值不值得购买？
2: 首先的话，红旗 HS5 的话，如果从二手车的角度呢，我觉得挺值得买的，因为呢，这车保值率不好，新车优惠幅度比较大，然后加上长补呢，给的又特别的多，两项加一起，好像长补和这个优惠的话，基本上能达到30000块钱，再去了什么省补啥的这些东西，所以它的新车价格就，形成了比较低的这么一个价格范围，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红旗的 我们家用型轿车保值率还不好，那么目前二手市

0: 不保值的车在二手市场不保值，它都是有原因的啊。但是优势是价格便宜，配置高，是特别特别的高。基本上像啊，这 H5 的话，就是以它的中高配来说，我个人认为了，除了电气门、除了气悬以外，其他的配置基本都有。宏腾卖过几台？
1: 哎，这位朋友呢，国庆打算在哈尔滨周边转一转啊，走哈同去方正，走铁科到上志啊，然后哈姆回哈，问一下什么时候走能最不堵车？然后还问一个小问题，这个现在用冬季胎费不费油？费吧，
2: 肯定费
1: 肯
2: 呀，
1: 定费啊，它摩擦力
2: 冬
1: 大
2: 天
1: 呀。
2: 都没到呢。
0: 第一个呢，这个冬季胎的话啊，这说的话，真严谨。冬季胎啊，冬季胎的话呢，这时候不能用。第一个的话，它会费油；第二，尤其跑高速，在这个温度的时候，如果你上了冬季胎跑高速的话，它的胎噪声音也特别的
1: 吵是
0: 大
1: 吧？
0: 啊。所以的话呢，基本上怎么也得到上零下的度数的时候，哪怕零下两三度的时候，四五度的时候，这时候呢才可以上这个冬季胎。
1: 然后第一个问题呢？我猜啊，今天已经9月30号，而且已经到下午的时间了，你还没出发，就证明你国庆的假期没有很余富，你就7天，就是最多7天，对不对？你不是说前面或者后面你能多出来2天，所以你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尽量别10月1号和10月7号当天在高速上。我说对
3: 下
1: 不对，
3: 班
1: 哥
3: 就
1: 们？
3: 走。
1: 你否则你肯定你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肯定是相对来说人最多的时候吧，应该是。
3: 总有一部分人呢会是堵在路上，每年都这样。
1: 那肯定的，
3: 嗯，
1: 所以他就问相对什么时候
3: 错
1: 能
3: 峰出行
1: 不那么
3: 吧，
1: 堵点儿？
3: 假期又给浪费了，不错峰吧，还想早走，
1: 反正我是
3: 顺
1: 几
3: 其
1: 号
3: 自
1: 上
3: 然
1: 高
3: 吧。
1: 速呢？我是3号上高速，6号回来。我是给自己是这个安排，也不一定对，我也可能到时候趴下堵路上了，谁知道啊？东哥，你有没有这啥建议？给他点不堵车的。
0: 不是木木老师，叔批评你一句可以吧？
1: 啊，
0: 我高哥说话
1: 说
0: 了，
1: 了总有人堵在路上，
0: 你为什么不发挥一
1: 不
0: 下
1: 是
0: 呢？
1: 因为我没正面回答吗？
0: 那我接接呗，咱把你这块捋一下，行不行？
1: 啊，
4: 啥事儿？
0: 高哥，谢谢高哥，
1: 谢谢高哥，
4: 谢谢高大爷。
0: 那我
4: 哎，
0: 一点名
1: 哎呀妈呀，
0: 二十。
2: 收
0: 哎呀，
2: 卡20。
1: 这不正面回答就是好。
0: 等着团建的时候，
1: 啊。
0: 你看是不是多个纸炒土豆丝儿？18还剩
1: 你
0: 两
1: 看，
0: 个呀？
1: 咱回答这问题啊。凯明说：“木木，你想简单了，11期间几号都堵，因为出来了都在路上，那也有相
0: 但
1: 对吗？
0: 是他往方正那边走的话，我觉得不会堵得太厉害。基本上，如果哈尔滨说往南走的，什么丹东啊、沈阳了这一块，他堵得比较厉害。
1: 嗯，
0: 往方正走的话，我觉得不会堵得太厉害。哎，那玩意儿反正是这个。”11假期自驾游这个事儿，就什么时间有，什么时间方便，你就什么时候先走。他堵在道上，你也解决
1: 也
0: 不
1: 没
0: 了。
1: 招，而且
0: 对，
1: 就是你，我刚才前面我说，就是你时间也没那么充裕，
0: 对。
1: 所
0: 但是
1: 以
0: 调整好心态，一定要调整
1: 堵
0: 好
1: 就堵
0: 心态。
1: 吧。
0: 再就是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你看高哥罚款，他说啥了吗？从来不，心态很重
0: 但
1: 要。
0: 是也没转呢。
1: 就是你看心态也好，但是我也不给。
3: 不要催我，要账越催越不给。
1: 哎，
0: 不催也真不给呀。
3: 对呀、啊，
1: 矛盾了吧？说说21款的本田 CRV。哎呀妈，这啥型号？L15BL，1.5T 地球梦发动机，行驶18万多公里，故障码全报。怀疑喷油嘴故障，哈市哪能买到原车的配套喷油嘴？
0: 原车的，
1: 我不知道我念对不对
0: 不不不，你念的一点毛病没有，我听懂了，就是稍微有点慢啊。买就是买原车的，
1: 对对对，
0: 必须厂家用的那个，
1: 原车配套，
0: 哎，必须厂家用的那
1: 对
0: 个。
1: 的，
0: CRV 是东本的，是不是啊？
3: 对，东风本田。
0: 那得回那哪，回武汉吧，是不是啊？
3: 厂家确实在武
0: 因
3: 汉。
0: 为他人说的非常这个准确，我必须要就是装车的这个呢，其实呢，在这个厂家这个配件方面，它也分两种，一种的话就是装车的，另外一种就是特供 4S 店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 4S 店用的和装车的话，应该是质量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就说我又就要装车的，那你就得 回不行去武汉去一趟。

0: 如果呢，你要是说这个4S店这种原厂的配件你能接受的话，那就去4S店。其实呢，像这个 CRV 啊，这个什么 1.5T 地球梦这个发动机，包括外面有很多的大品牌的这个什么喷油嘴啊、火花塞啥的，质量也非常非常的不错，那绝对能用住。你其实不必这么纠结。如果呢，简单的说要质量好的话，说呢我就保证它必须100%好，那你就回到湖站。如果说呢，这个我想追求经济实惠的，这个呢喷油嘴也能用住的，那么呢你就上德也可以，没有问题啊。再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车呢就出现这喷油嘴的问题的话，不一定是喷油嘴质量的问题，那么也有可能是你加的油品的质量不好，也会造成喷油嘴的堵塞。
1: 有天请让我说一下这个节目的放假安排啊，据我所知明天是放假啊，据我所知，但是呢最终那什么呢，以徐老师为准啊。然后呢他帮青云问个问题，说电的大面包子短轴依维柯大小都可以，这个市区送鸡蛋用，每天路线固定，冬天要求得续航不低于200公里啊，就实际得跑不低于200公里呗，配置都行都无所谓，皮实耐用拉货，续航不能低于200公里，实际上到冬天。
2: 他提到了依维柯，但我们50阳光呢我就不能说了，因为太渺小了，依维柯太大了。但你送鸡蛋用依维柯是不是有点太大呀？但
3: 是
1: 对，它有可能非常多。
2: 从机场往这边拉，
0: 高哥咳嗽了，你再想想你说的话。
2: 说，
0: 你再想想，要不你在网上搜搜也行。
2: 但依维柯这内部空间呢，确实跟阳光相比呢，它更大一些。但依维柯这个车价格确实从12万多到26万多的都有，这纯电续航呢是519公里。不是他想问啥呀？
1: 啊，
2: 想问什么呀？
1: 就是他看的是这个，然后就是说看看有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嘛，就这个意思嘛。
2: 像这么大个头的依维柯这个车呢，工具车也就它了。如果你要说小一点的，像什么吉利有一个叫EV7呀，跟50阳光啊，他们都属于竞品。但这车呢，都10万左右，内部空间呢跟依维柯相比呢不能比，差太多。那就买它吧。
1: 但刚才我听依维柯续航是多少？
2: 519公里。
1: 哦，519，那好像冬天它200也够了。
2: 纯电续航的，这个车也够大。
0: 在冬天的时候呢，勉强，我估计勉强的话呢，能跑到
1: 200，
0: 勉强。最冷的时候呢，恐怕还跑不到。是这样的，那个依维柯的话呢，确实呢出了一款这个绿牌的话，但是这款依维柯大家在网上搜一下，它并不像我们以前看到这个依维柯呢，车身特别长，特别宽。按照东北话说来说的话呢，它是一款小的依维柯，比较小的。比如你们那昨天说那50什么红光啊啥光，
2: 50阳光 L
0: 啊，阳光乐哈，
2: 它也分短轴长轴的，
4: 它那个是5.3米，依维柯。
0: 对，所以的话它并不是我们就原来看的那依维柯那么大，它并不是很大，跟那个民族品牌这些10万左右的也差不多。那小张总，你们吉利有一个叫远航啊，还叫啥来的？
3: 远程
0: 啊，
3: 对，远程，
0: 这就跟那比那远程稍微大一点，大一圈吧。
3: 远程它车也比较多，有叫 V7 吧，好像是叫什么名，还有个星响、
2: 哎。现在这车出啥了？这个刚才我看了看数据，
3: 叫什么？
2: 东哥，你说的对呀。依维柯新能源跟传统的燃油不一样了，这数据一比，它没有50阳光大呢。它车长才4.98米。我们这个车长呢是5.475米。那轴距呢？
0: 咳嗽有用吗？
2: 轴距我们这是3580毫米，它那轴距才3米。那你还买什么依维柯啊？送鸡蛋的大哥，你来先锋路7号看看50阳光 L， 展厅呢有现车。
0: 一个是便宜，另外一个你们优势是啥呢？
2: 空间大呀！
0: 啊，就是大，
2: 这大不少呢，
0: 又大了，
2: 确实是。
0: 哎、
2: 忽略了，
1: 东哥不提示，
0: 高哥
2: 说实话是电机是属于后置、后驱。
0: 高哥别说了
2: 啊，
0: 别说了，行吗？
2: 我不说大家怎么能知道？
0: 再说又丢人了。
2: 但这依维柯纯电的车真是你第一个问的，好久没有问这车。
0: 错了，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车友问过，
2: 啊。
0: 哎，你看这岁数不大，记性不行。其实这个依维柯电车是这样啊，依维柯在做油。

0: 是汽油柴以柴油这块非常有独到之处。那依维柯的话，不管长轴短轴啊，高顶低顶啊，中顶还是后面单轮双轮的话，它的柴油发动机基本上来说30万公里之内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坐电车，它也是一个小学生，也是刚刚入学的。依维柯车如果是电车方面，我个人认为它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服务站。依维柯的服务站，它在全国的布点不是很多，尤其呢，我估计在如果是再往下走的话啊，什么这个各个市啊，或者是县呐、啥的，它的布点不是很多。那么你买一个电车，那依维柯在坐电车方面，它也是一个小学生，可能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尤其是一个工具车，你真的不如看看像吉利那个远航、远程系列，以及包括。那个我高哥那
1: 阳光 L
0: 以后说乐、
1: 这次换代了，也搭载了宁德时代电池，内部空间呢、
2: 哎、
1: 也更大，有客运的也有货运的。
3: 续航多少？
4: 很重要，
1: 没记住，我看
4: 冬天能到200啊？
2: 你得到500以上，冬天
0: 它差不多，
4: 对，起码得500以上，
0: 差不多。
4: 那高哥
1: 啊，纯电续航是500公里的，
4: 你最大优势在售后啊。
0: 对，再就是他车便宜，就这么个情况。
3: 来吧，余国天，让你
0: 如果你要是真的说想做一个就室内，再说呢送这个食品的话啊，这个咱买个便宜的吧，而且呢维修保养好修的。
3: 哎，对对对对，到哪儿都能整的。路上跟塞纳选哪个？他俩首先价格差不差？
5: 高哥说吧。
1: 陆上这款车呢，它有绿牌的，还有蓝牌的，但绿牌呢，这个车优惠幅度挺大的，厂家呢也迎来了中期的改款，官方呢就优惠了20000，但配置呢确实很高。这款车主打的什么呢？内饰的用料好，底盘更扎实。
0: 那你给说说塞纳呗。
1: 塞纳的优点啥呢？车身稳定，发动机的稳定性会更好，油耗呢表现会更低一些。但是隔音和用料塞纳表现的确实很一般，这两款车呢也非常好选，看你要的是什么。但内部空间来讲呢，肯定塞纳呢有一定的优势。塞纳这车呢优惠幅度很大，定价是30万的 MPV， 卖了个20多万的一个价格。这两个车呢，建议你到店里去转一圈，体验一下，做个试驾，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卖点，这个就看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了。东哥给补充两句，你不给补充，我认为都没说好。
0: 高哥，你真不会教人，连居哥坐你旁边，你不给居，你
1: 我不是把教人的机会给你了吗？
0: 你真不会教
1: 人，我寻你补充两句，点评一下，然后让橘子再一说。
0: 得罪的人的事儿
1: 啊，
0: 全干了。
1: 但有时候你也不能硬推，人家让你二选一点评一下。那橘子说到这儿了，说两句吧。
6: 二选一，对，人家二选一，你看高大爷说的对啊，二选一点评一下、
3: 哎、
6: 点评完了呢，我这边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另外一款车，你可以去做对比去看一看，不是说非得让你买啊，就是给你推荐更多的车型，让你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因为每个人买车他需求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说这个家用比较多，商用比较多，可能说家里人口也比较多，或者自己开，各式各样都有啊，根据你个人需求你去对比对比。我们的D99这个车呢，本月10月份订购车呢还会有一个8000块钱的一个C 端权益，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个15万的2年贷款免息，而且D99这个车车身长度是5.2米，轴距3.1米多，双腔空悬，包括这个标配四驱，彩电大沙发，这些冰箱啊都是标配的，还有就是第二排座椅和第三排座椅的一个这个灵活度，包括迎宾座椅，还有360度旋转，包括第三排的VIP 座椅，什么座椅通风加热、电动调节，这些都是有的啊。因为本身我自己家里也有塞纳这个车，那塞纳和D99这两个车，你要是放一起对比，我用我弟的一句话就是，从农村进城了的感觉。我弟自己说的，他开完他的塞纳再开D99，说姐，我感觉我进城了。对，就这种感觉，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个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3: HEV 的这个小电池寿命是咋样？后期更换大概得花多少钱？什么预算？
2: 你这么想吧，就是说它这个小电池它寿命啊，现在和这种 绿牌。

0: 而插电混的电池寿命基本上在一个水平。而且呢，像这种小电池，你像这个丰田系啊，可能以前有很多还在用这个镍氢电池啊，它这个成本比较低。你现在像吉利呢，我们的这个 iHave 车型给你用的都是高密度电池啊，就是说高密度电池大家听不懂啊，那可能就是三元锂电池啊，这你可能就懂了，对吧？在这个价位呢，你找到三元锂电池的也少啊，但这么点儿呢，我们就给你一个，哎，这个能量密度高的啊，这个三元锂电池，相对于磷酸铁锂呢，它的寿命来说应该是差不多，磷酸铁锂反而更高一点。但是既然这个厂家在用这个三元锂电池啊，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这个稳定性啊，以及能量密度啊，以及它的这个质量稳定性可能都会更好一点啊。相对磷酸铁锂呢，它的充放电次数确实要少啊，但是呢不代表它可能是到时候有衰减它不够用。那因为就 1.3 几度，我到时候可能 1.2 度 1.1 度的用量它也是完全够用的。如果要更换的话，你想它一度的电池相对来说我觉得跟一个电控价格应该就差不多了，1万元左右啊，估计够了。
1: 平静水问这个问题哈，说智驾跟辅助驾驶是不是一回事儿？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说10万块钱跟60万块钱它是不是一回事儿？
0: 智驾现在一般来说都是新能源拿出来的一个概念啊，就是大部分来说这个智驾说到这个基本上都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就是说这个城市的NOA 啊，这种是这个大家一般来都说是智驾，就是让我们的感觉好像是这种辅助驾驶能达到一种这个全自动的一个级别啊，然后呢它的这个接管里程一般得在1000公里以上啊，就是我们1000公里可能接管一次啊，大概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基本上在自动驾驶，但实际上它就是辅助驾驶的一种啊。如果说它能上升到这个完全的自动驾驶，因为我们国内现在已经有了，你像很多车后面牌照现在这个试验牌后面带个 Z， 对吧，这种是完全的自动驾驶，它就不是辅助驾驶了。所以说智驾和辅助驾驶是一个包含的一个概念啊，一般来说可能是这个可以到这个有 D2D 啊，就是点对点啊，就是到不是端到端啊， D2D 是两和端到端是两个概念，就 D2D 这种点对点的就门到门的这种智驾，哎，就是可以帮助你去行驶方向变道啊，然后这种智驾我们就说是智驾了，对吧？所以说它其实也是 L2 加的一种啊，都是叫辅助驾驶。
1: 但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一说到智驾，大家就会其实会自动的联想到所谓叫自动驾驶，但其实还不是一个东西。
0: 对，因为
1: 没达到一个程度。
0: 对，因为就是很多人就最近也在说这个关于酒驾的问题，就是你喝完酒之后你坐在主驾驶，你智驾能不能开，实际上都是不行的，因为你的驾驶人还是你，他只是帮你辅助驾驶。因为现在无论是哪个这种智驾，它都有这个一个概念，就叫刚才说这个叫接管里程啊，它的接管里程越长说明这个智驾越完善越好。但是呢理论上接管里程我现在可以做到比如说1500公里啊，那所以说你跟我短途开个10几公里20公里甚至100公里它完全不用我去介入的。但是呢你可能1500公里它会出一些问题啊，虽然说它有各种的什么双冗余啊什么的，它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它会甩锅。你就说真是遇到它处理不了的东西，它会马上提示你，哎，司机介入啊，司机来接管，
1: 然后再说你
0: 把锅甩给你，哎，这就是现在的智驾嘛，都是这种到出问题的时候它会给你甩锅。那这时候你要是不去操作那能行吗？所以说他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不能酒驾的啊，就是你还是这个驾驶员。
1: 研究 HEV 的人不少啊，说纯油车跟 HEV 油混的车型啊，比如说都是开10年以上1年公里数都是10000以下，那哪种更经济？
0: 那你首先在买车的时候同样的一个车型配置，那肯定 HEV 要稍贵一点啊，你就现在市场上比较多的，就比如说几年前的这个丰田系的，你买一个卡罗拉双擎和一个卡罗拉，是吧，它用车的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就双擎肯定是更低，但是你要买车的时候卡这个双擎肯定也越高一点。而且我个人认为啊，就仅代表个人观点，以后可能咱说5年10年以后，蓝牌车的市场上基本上像低价位的车型都以这种混动车为主了啊，你没有这种混动的车型可能市场上你也站不住了。大家要买呢可能想买这种上来就是纯油的这种，就是我说这个66公里以内也都是纯油开的这种车型也会越来越少了，可能只是在这个5-60万以上的车型，哎，可能体验一下低速也有这种轰鸣声介入这种驾驶感觉。以后的话那谁不买一个更省钱的这个车呢啊，所以说现在能买到油车大家也珍惜一点啊，至少像吉利这种自主品牌啊一线阵营的这种这个车企全部都在投 HEV 车型。
1: 嗯，
0: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0: 这也是未来燃油车的一个未来。所以说你不要纠结这个蓝牌车的这种 HEV 蓝牌混动 HEV 和这种这个纯油车，其实它就是一种，而且我觉得 HEV 就是蓝牌车的未来。
1: 说的是假如啊，接下来这段话是说，假如高哥骑共享单车追尾了刘大爷的机动车，这时候是高哥赔还是共享单车赔？大爷，
2: 这个不涉及不到啊。
1: 啊，
2: 我这个不知道共享单车它有没有保险呢？
1: 它这个政策哈。
2: 对，
1: 高哥目前有过这经验吗？
3: 没成立过呀，我很少骑那个。这个可能是咱们听友骑这个撞上机动车了，不知道咋理赔了是吗？
1: 他也好奇这事儿，可能也是。
2: 因为咱们确实是不知道共享单车它有没有的话保险啊，该不过论是你骑什么的话，他只要有保险，他就能啊、用共享单车的话给您出具保险啊什么的，这些他有保险公司赔付，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应该是没有吧。
1: 而且你说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他这个共享单车把这个保护的这么好的话，那骑单车的那不大爷了吗？
2: 嗯，
1: 他不用负责任，他去骑就得了。那没了解过这事。
4: 我觉得是共享单车，如果你我自己骑个共享单车，完了之后呢，这个追尾了机动车的话，就说骑共享单车这人肯定要承担全部的责任。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有两点。第一，这个共享单车我们发现它没有牌照，对吧？第一个，虽然它可以上路行驶，但是它没有牌照。第二的话，它也不需要驾驶人有这个法定的驾驶证。那么这两点都没有的话，那肯定就没有保险了，对吧？没有保险的话，那你不得谁骑的发生了这个意外的情况，你不就得自己负责吗？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个角度去看这个事儿。
1: 领跑 A10 说最低配啊，跟它同款的还有啥？单位就在市区
5: ，A05呗，对吧？那你看同款，我知道啥意思了。这个听友好像是前两天找我了 ，A10 想买最低配的65800那款，但是呢，这个现在 A10 都需要订单式生产了，库里没有车了，都得等，大概是4到5周左右。那如果说你要着急还想用车，想买一个跟它续航里程几乎相当差不多，而它俩完全一样，只是车型不太一样，一个是两厢的这种轿车，一个是紧凑型 SUV， 都是 A 系的，那 A05 还比它便宜2000块钱，其他的几乎是没有区别，再就轮毂稍微小一点，轮胎稍微小一点，你雪地胎也便宜，对吧？你可以看一看，真是
1: 少一寸省不少。
5: 对呀、啊，你很实在的话嘛，就是，你可以看 A05， 现在 A05 的话现车比较充足，然后那个你随便挑，真的是颜色配置都随便挑。我这么说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 A10 现在等车，你就看看 A05， 其实它俩没有啥区别，只是外形的区别。那等 A05 这样说，这两天再吵起来的时候 ，A05 也没有现车了啊！你要着急用车，你就赶紧买，因为这个价格预算想买到400多续航的，确实非常非常少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4: 其实呢，这个不能这么说啊，在这个价位的话，像这种纯电的小车呢，其实还有几个品牌，比方我高哥的小宾果啦，是不是？哎，包括那个星愿啦，还有个什么高哥是 Q3 吧，是不是？都是这个价位的，差不多。其实市场上呢，这一类的车型还是不少的，而且呢，口碑呢也都算不错。我说的是这几个品牌，口碑还都算不错啊。
1: 2018年舒适版2的领雅阁7万公里，原版原漆，一直是在 4S 店保养，现在大概多少钱？
4: 2018年的话，18年的是吧？
1: 2018年，
4: 这应该是2.0。
1: 2.0舒适版
4: 9.5。首先的话，我们确定是9.5，因为到10代的话都是1.5T 的。2018年的是什么版？
1: 舒适版
4: 啊，舒适版啊，
1: 七万公里。
4: 舒适版的话，也就是最低配的车型，没有那啥，没有原装的座椅加热，原厂座椅加热，跑了7万公里。
1: 对，
4: 2018年的。个人认为，现在这台车市场中车况好，公里数少，全车原版，哈牌一手黑白的话，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5万出点头啊。
1: 哈尔滨哪有专业卖二手房的？问东哥。专业？哎，他哪知道你这事儿？
4: 不，那你问我高哥，我高哥最近买套房子，你不知道啊？
1: 是吗？
4: 对，
1: 玉湖二号啊。
4: 对，不是，这不是高哥说现在这群里这一片现在比较火吗？高哥说正好有一套二手的
1: 投资，
4: 对，就在他们那个圈层里头，然后。

0: 有个
1: 东哥，你别闹了，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个呢，你还是找房屋中介吧，毕竟好的房源呢，在人家手里掐着。
0: 不，你的身份
1: 就像买二手车似的，
0: 咱透露一下也没事儿。说群里现在有一个房子，一层，整个一层卖，然后就在那个湿地公园旁边，群里湿地公园旁边
2: 知道，
0: 有个那个写字楼
2: 啊，
0: 有一层要卖。我高哥低调嘛，人不说这个房子多钱，多少米我不告诉你，我现在这房子就一层。但怎么能体现出我高哥尊贵呢？我当时装修花了1000万，所以说我高哥那绝对是群里二手房里的天花板，你问他就行。微信号是多少来的，高哥？
1: 15244775599，找我也行。我有客户专门做房屋中介的，很专业，做了这么多年了。
2: 嗯，21年汉兰达两驱盖板，原版原漆，纯油，53000公里。
0: 21年的2.0T 的两驱的，这应该是一个新款，因为新款的当时的话呢，有这个，有2.5双擎的，也有2.0T 的纯油的。21年、
2: 嗯、
0: 跑多少公里？
2: 5万，
0: 跑5万公里，说颜色了吗？
2: 嗯、没说，53000公里，
0: 53000多公里，黑
2: 盖板
0: 黑啊、如果是黑白的话啊，黑色白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14万到15万这个范围内吧。
2: 小型货车有没有专项的补贴？小型货车指的是？
0: 那还寻思啥没有？你还寻思啥没
1: 有？没
0: 有，
1: 我没寻思，肯定是没有。国家补贴针对于货运车型是没有补贴的。
2: 嗯。
1: 但是我们五菱
2: 享受到的补贴有啥呀？
1: 可能厂家有个置换补贴，但也不多。那小型货运是买多少钱价位的呀？
2: 没说，就说小型货运
1: 10多万的。
2: 他应该就是要买这个类别的车，提前了解一下呗。
0: 一般货车的话是这样的啊，货车的话，第一呢不会享受到政府的补贴，因为政府的补贴不管是公务车还是这种货车，国补和省补的话都没有，这是第一个。再就是小型货车，如果厂家有补贴的话，它也给的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的少。
2: 新款 A6 跟奔驰 E300 推荐一下，
0: 高哥你也推哪啊？
2: 我推 E300。 高哥你推哪个？
1: 那品牌溢价在这儿吗？这个也得看你年龄。工作环境、用车习惯、消费群体不一样。那我东哥买肯定也是买奥迪 A6 了。
0: 那我买E300。
1: 我知道你跟我唱反调，你就不能实在一回吗？啊，整的那么虚。
0: 这回
3: 按东哥来说，我觉得他平时的表现，他也肯定选E300。
2: 肯定E300。
0: 对。
1: 哎呀，你看这个、
0: 高调吗？
1: 啊，高调
0: 啊，高调人生吗？对吧？
3: 小奶子。
0: 但是呢，在这个正好今天说到这个问题了啊、
2: 嗯，
0: 完了之后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想买奥迪 A6 新款的，哎，这个的话，你可以稍微等一等。有一些哎，高哥，你接不接小道消息？没开玩笑，说真事儿、
1: 啊，
0: 接不接小道消息啊？
1: 啊，
0: 说那个 A6 最近库存，厂家的量挺大呀。
1: 那肯定量大呀，他为了完成今年的产能嘛，
0: 哦、
1: 加班加点的生产出来，但前提生产出来了得卖出去啊，卖不出去之后呢就得降价，不允许跨区，他就得先落户，然后再整体往外批发。市场销售就这么一个流程。
3: A6 吧，你还是能买到跟他接近呢，E300能买到3.0的四驱的 V6 的，我觉得就是他俩相差的价格并不多。哦，几乎可以说是重叠，你可以考虑。如果单纯性从驾驶角度，那 A6 3.0 的四驱版的，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哦，但是你要说从品牌呀什么的，肯定稍微提半格 E300 更好一点。这自己选呗。
2: 我说这一个事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受。我最近在哈尔滨大街上，反正我最近这一年啊，今年我看上不少新的 E300，但是新 A6。我可没看着几个，
3: 因为他你 A6 确实本身新的也上的晚，再一个他卖的也少，新的他肯定也卖的少，他买的话也都是买那个老款的，他更具性价比，
2: 嗯，便宜5万块钱，
3: 对，便宜很多钱，你可以考虑，单纯性看怎么驾驶，自己为了自己驾驶啊，还是为了有公司形象一点，稍微形象一点，肯定是E300更好一点。
2: 朋友，哎呀，那加一下肖大微信吧。
3: 哎呀，这下 突然的
4: 说不是说你说这么多
3: 啊，突然惊喜啊，那就可以给您参考幺五八四。

0: 6377335。
1: 朋友犹豫极客九叉跟问界 M 九加长，他看中的是用料跟底盘，这俩得选哪个？小张总，
2: 你问我还用说吗？你要买车肯定买极客啊。
1: 所以问你，
2: 来，对呀、啊，小康买个。
3: 你问我也肯定选极客九 X。
2: 你问谁都得九极客啊。
3: 嗯，
1: 因为高哥是尊贵的7S 车主啊。
3: 这也不是，如果单纯这两个产品拿出来比，比底盘，比用料，
1: 哎，
3: 口碑。那肯定是极客 9X 呢有一定的优势，毕竟这车呢它上市时间短，跟问界相比，那肯定把所有的技术呢都成熟了进行研发。
4: 你把你前面说的话、
3: 啊、
4: 你再倒回去，
3: 你回去听回听吧，
4: 然后就你慎重点说呗。
3: 你问几 你
4: 慎重点说呗。你第一个要审提议。
3: 我审完
4: 了。他说的
3: 9X
4: 和问界 M9 的加长
3: 啊，
4: 先审一下提议，完了之后你再倒带倒回去。
3: 但加长的更不能买了，那车市场保有量太小了。
4: 我凭啥不能买啊？
3: 那你认为它卖的好吗？
4: 它好不好两回事，它贵呀、啊。
3: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4: 对呀、啊，它贵呀、啊，贵的那肯定不孬啊。所以说让你倒回去说嘛。其实，你让你朋友能不能看稍微短点的？真的，就这两款车，说句心里话，太长了。另外，你朋友喜欢哪个买哪个吧。
1: 代派嘛，一年工资10万。俩娃现在开 CRV 想换一个 MPV， 喜欢塞纳的稳定，说他这个就是他这个目前这个收入水平建不建议他换？不是，那你不能光说10万呢，你万一存款有100个呢？
0: 他收入
1: 得看存款，
0: 还有两个娃还换车，20多万
1: 啊。但他可没说存款，我不是起个调。
3: 一年收入多少？
0: 10万。
5: 要俩娃。
0: 一个月也就是8000呗。
3: 但我个人建议你啊，看看星光730吧，也是 MPV， 也满足有两个孩子的一个需求。那你孩子现在咱不知道多大，你要
1: 是
3: 敢上学了，我跟你说
1: 吗？
3: 什么？
1: 我说 CRV 不够用吗？就是一定得换吗？
5: 他这个车如果说
3: 啊 CRV
5: 不了了，或者是走出毛病。
1: 那就换吧。
6: 那如果说你这个车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就是总出毛病开不了了，熬费油养护成本特别高，那你就换一个。但是换一个家里有俩娃啊，月收入年月不是月收入10哈，
1: 年
6: 啊年收入是10个，你就尽量就换一个，先就是说别太贵的。我说实话，你就换个10万以内的车，就是够接送孩子就可以了、
1: 嗯。
6: 其实如果说你要是没有跑远道的这么一个计划的话，你就是6-7万块钱买个小电车。家里俩孩子他也不是坐不下，都是5座车，对不对？
1: 对，
6: 嗯，你接送孩子主要就接送孩子嘛，然后养护成本也低，这玩意儿保养一次都100-200的，然后你还用电，反正如果说有充电条件的话，你要没有，那你就是几万块钱买一个这个，比如说吉利的车，或者是这种这个像刚才说的星光730啊，
3: 对，星光730这款车有燃油的，有插电混动，还有纯电的。那反正你要说有俩娃，我估计应该都是在上小学呢。你一旦上了中学之后呢，开销就大了。
1: 嗯，
3: 你让孩子好好学习，将来有更好的出路，你课外的辅导班你不也得多报几个吗？到时候开销就大了。车这个东西呢，对于东哥来讲呢，那是有钱人的象征；对于平民老百姓来讲呢，咱就是个代步工具。就是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1: 对
4: 啊，就是有车是有钱人身份的象征。
1: 但高哥话糙理不糙。
4: 刚才对，没毛病。
1: 话糙理绝对没毛病。
3: 对于你来讲，
4: 对于我来说就是身份的象征。
1: 我那天看着一台夏利。
4: 听我说完呢，我今天开着2017年的利威手动挡来的
1: 啊。
4: 完了就是有钱人都开2017年利威。
1: 有钱人
3: 哥，你哥你晚上有时候不也开迈巴赫加长在大街上车少的时候跑一跑吗？
4: 好，今天
3: 是在梦里，
4: 我
3: 是在梦里。
4: 有点过分的词儿，因为明天是国庆节了嘛。
1: 对对，不认同。那个，
4: 我迈巴赫在哪儿？
3: 在梦里呢。刚才不跟你说了吗？
4: 那我不行，我接着睡，接着睡。
1: 量力而行，按实用来算嘛。
3: 嗯，
1: 养车成本很高的。
0: 就是啰嗦，你一个月8000元的收入，你真心的在家里这两个孩子，你的费用可能都不太够。
3: 你还得保证你未来年年挣10万。
1: 我那天我看上一个夏利，那后备箱都盖不上，也开的吗？
3: 那是不是拉行李了？
1: 不是，
0: 是
1: 啊、存盖不着，里边空样的。
0: 你说的话，家里头没有小孩啊，没有负担，那你自己你换什么都可以了。
1: 对
0: 啊，
1: 来评价一下奇瑞的这个瑞虎八二手市场表现咋样？这个车，瑞虎八。
4: 先说好的吧。瑞虎八的话，在二手市场的话呢，它的交易速度比较快啊，然后之后呢，价格方面呢，它也是还行，算是中规中矩啊，这么一个市场的一个主流的 SUV 这么一个情况嘛啊，这都是它的优势。
1: 2020年左右，卡罗拉双擎车况好的话，大概多少钱的预算？
4: 50000左右，但是具体得看公里数啊。你这时候呢，这个我提示一下，现在你可能呢拿起手机，完了之后打开了短视频，完了呢你搜了一些二手车的直播，这时候你会看到呢有2020年的卡罗拉双擎呢20000元啊，人民币啊。然后之后呢，你会觉得，哎，老刘说的这什么玩意儿啊？5万多6万，你看这全是，我看这全2万多块钱，3万块钱的，他说那玩意儿不准不靠谱啊。但是你问问他，你问他两个，你说你这是那啥吗？是网约车的底子吗？你这一句话问他，他就会告诉你说，哥，是的，哎，所以呢，像这种公里数大的，或者是有营运史的这种卡罗拉的双擎，现在在网上有很多很多，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碰，哎，碰完之后呢，回来可能是你在修理费用方面要大很多很多，还是如果是正规的家用的话，2020年的话，现在基本上得5万或者5万小多这么一个情况，
1: 嗯。你说咱听友是不是就是啊，什么都能够遇上实力啊？他说他今天早上就被共享单车给追尾了。他说他以为平台投放的这种都有保险，结果平台回复这种车没有保险，谁骑找谁赔。
4: 对呀、啊，首先的话，
1: 哎，就是这种事儿都能在今天早上有实力，
4: 那很正常，正常。
1: 共享单车追尾，
4: 你没看我高哥刚才上楼的时候推一瘸一拐的吗？就是让共享单车撞的吗？
5: 谁骑算谁的？
1: 谁骑算谁的？
4: 当然了，
1: 平台没有
4: 你的车没有牌照，驾驶人没有驾驶证，这个东西怎么上保险呢？另外，你说你我想指着平台说的，我出了问题之后平台给我包，平台说我收你3块钱的那啥？
1: 对，你说如果是这样，那你说骑共享单车不大爷了吗？
4: 不是不是那个词儿，咱不用，咱就说，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我刚才说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你上不了保险。
1: 嗯、
4: 再说呢，你付出的费用的时候，他也没含保险费呀、啊。嗯，对。
1: 问新大狗啊，跟博越 Have 比怎么样？这辆车，它俩价值的差
2: 嗯，这辆车本身就是竞品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说大狗的 Have 和这个大狗比，它油耗肯定是低了啊。但是呢，它用的应该就是以前长城的那套 Have 系统，相对来说不像是我们的上一代的 HEV 车型啊，智擎和现在的 iHave 是有代差的。如果说你明年看到长城再上新的，我个人认为可能在变速箱方面会有些变动，因为现在呢长城啊，就是我从我的角度说啊，不代表任何人啊，就是说他现在用的呢基本上都是这个低端车用的是2档 DHT， 高端呢用的是4档 DHT， 而不像我们这个吉利的话呢，在银河那边啊，您可以看得到10万左右或以下的插混是 ECVT 的单档啊，然后呢有3档啊，然后呢这个几种变速箱啊都有啊，然后用的呢也是比较全面，从10万级到50-60万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跨度，包括这个动力总成呢也是1.5自吸、1.5T、2.0T， 相对来说分的比较细啊，所以说我觉得从技术储备来说，吉利在 HEV 的研发方面投入方面要更多一点，所以这两个车你要是说比油耗，那 HEV 这个一定是完胜的啊，您可以不信，你买一台咱俩测一测。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你要大狗和大狗自己比啊，那 HEV 车型肯定是要更省，但它的工作原理可能跟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iHive 会有一些不同啊，因为有代差啊。就在吉利来看啊，我觉得如果是跟我们的产品比，和上一代的混动系统基本上在一个水平啊。所以说，如果说关注除了吉利之外的其他的国产的 HEV 车型，明年看看大家都出什么再说。啊，所以说这个买 iHive 啊，特别是现在买最新一代的油电混动系统啊，包括这个听友说星瑞有没有啊，也有啊，但星瑞用的是1.5自吸的发动机啊，因为小车够用了啊，都可以加小张的微信看看 HEV 的车型啊，这个国庆我们也有很多的政策啊，优惠赠品因为都很多，都可以加我微信18045078887。
1: 刚才这朋友说了，听劝了不换了，他现在 CRV 是油耗大概是10个油，可以没问题。菊哥去年孩子身上花多少钱呢？有概念吗？
5: 去年
1: 咱就说近的不说远的、
6: 我儿子基本上我挣的都给他了，嗯，基本上吧。 一年得七八。
7: 这个。

0: 七八十。
1: 刚开始就说要收那个叫什么钱来着？
2: 不是要给我儿子征婚啊？
3: 对，他要开始往这方面使钱了。
2: 钱给我来，上我
1: 这打水漂有点心疼了。
3: 人家喂你这么多年粮食，该下蛋了啊，这意思啊。
1: 打水漂心疼了。
2: 怎么说呢？就是养孩子，就是你现在我儿子不补课了啊，大学省点七八万吧，这实话。高中的时候最费。
4: 那个现在上大学的时候七八万。
2: 嗯。
4: 告诉你个坏和得给你告诉你个坏消息，等他上班以后，你搭的更多。
3: 哎，对了，这点我有发言权呐。
2: 不算租房子。
4: 对，就是他上班以后，你搭的更多。
0: 我爸
2: 还是上学吧，继续。
3: 我爸这两年反正。
4: 你说现在当爹当妈的多难。
3: My money by my father。嗯。
4: 那个木木26吧，
3: 没过生日呢，25，
2: 真不容易。
3: 25，
4: 我说虚岁行吗？26啊
3: 啊行
4: 啊，就算你25吧，
3: 老一岁啊，
4: 大学也毕业了，
3: 三年
4: 工作也上了，完了之后呢，家里还得给那啥，给那个充值，
3: 这叫啥你知道的
4: 啊？
3: 这叫鞭策我爸，他不能放松。
2: 我用你鞭策
3: 人就得哎，菊哥，我告诉你，过两年你一样，就这话，你就看他一不一样说出来，你看。
2: 我不用你鞭策。
3: 自个心里有数。
2: 这咋是
3: 咱公众号朋友问啊，因为刚才开头的时候不是说到这个油车电车这个雪地胎的区别，他说那混动车应该是用油车胎还是电车胎？
4: 油车胎
3: 就行了，
4: 混动的。
3: 23年6月份落牌 CRV 风尚黑色53000公里。
4: 这个吧不太好说，不太好说的话呢，因为呢它有两驱有四驱的，就是风尚版 1.5T 那个发动机它也有两驱四驱的，如果说大概的话，我个人认为呢应该在9万左右。二车这东西一车一块一车一价，准确价格呢那肯定得是看车看手续确定，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塘二车，或者拨打48135汽车电话，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12个小时都是我在接啊，我只要不在那这个上节目，我就是在接电话，真的是这样。
3: 再说一遍啊，国庆7天，红腾早8晚6。
4: 对
3: 啊，
4: 我天天在店里，
3: 天天在
4: 喝呢啊
3: 啊，红肠都不吃了啊。这个16年底迈腾尊贵330，13万公里，一手车全车铁皮件原漆，55000贵不贵？
4: 这价。
3: 16年啊，330，
4: 这车我告诉你得老好了。
3: 是啊，
4: 真的没开玩笑。为什么说它老好了呢？因为这是肯定是个 B8， 16年的话有 B7 有 B8， 那么的话它一定是16年下半年的一台 B8 的车型，330的尊贵版，而且得是黑外黑内，保那个全车原版，然后保一片这个划痕补漆，保时表。因为呢，正常的话，像这个16年的330 B8的话，要价基本的要4万大多，4万89要价啊。然后呢，他敢要5万5，那人确实车肯定一瞅的，按我们行话说，里外形嘎嘎硬，哎，要价要的有点高了。这个车的话，如果说买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车况精品极品的情况下，这车得破开5万。
3: 啊，这车要我呀，我不买。10年了，德系。13万，那东哥，你要说理想的，要是拿下这车，多少钱比较理想？
4: 就是车如果是好牌一手啊，或者两手的话，就是说呢，发动机、变速箱没有过大修过，就是黑外黑内，就是像我说那种极品精品车车况的话，这车市场终端价格值到4万大多，肯定值。
3: 问星瑞有没有混动？
5: 新锐有，新锐的混动是1.5自吸配这个1.多电池啊，然后呢 ECVT 变速箱，也比较成熟了，然后市区2升多油耗没问题。
3: 小米的 N70 跟智界的 R7 得怎么选？增程刚需，每年大概跑3-4万公里。这俩车谁了解？
2: 这俩车
3: 我是一点都不了解。
2: 我说话 ，N70 是不是那个新出的那个鹏程 N70 N90 那个是吧？N70 是小一号那个，
1: 越说越对，
2: 越说越对。智界那个是
3: R7，
2: 智界那个好像是增程叫R7 Ultra 吧，27万多。然后小鹏那个 N70 是23万多吧，我记得是 N70。
4: 对，
2: 23万多，他俩有几万块钱价差。
4: 啊不。是小鹏的吗？
2: 小鹏便宜，小鹏便宜4万块钱。对， 那个智界二十七增程 Ultra 那款，它是27万多，它俩就是它贵，它贵一点。但是你智界销量多咋样了？现在就是二十七，我感觉啊，这个大道上没几个，
5: 它没有
2: 个位数
5: 卖的好，
3: 它销量肯定没有小米好。
2: 它首先肯定是个位数，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价格的话，你增程，刚需。看续航呗，续航好个电池的话，小米这个车的电池稍微大一点，它是70多度，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好像是偏长一点。嗯，你如果说非要就是这俩车选，肯定是看看 N70 也刚上市这车，如果说还有别的选择啊，你再看看这个价位你能买到5.2米车身的，比他俩都大9字辈的 D19。嗯，增程是这个刚需的话，那我一定要推荐你看D19增程的纯电部分是500，就给他俩全干了。就是我的这个纯电部分就是500续航，那加上增程的话是1000多。嗯，无论是从电池的这个大小，包括我们这个标配的宁德，还有这个价格区间，你能买到我们的双腔空悬、四驱，这些都是这俩车型你这个价位是买不到的。你一定来看一看，车也大，然后增程的纯电部分续航也长，配置也高，可以加我的微信了解了解啊，买不买没关系，你都去看一看，试驾感受感受，13945117119。
3: 最后三个问题，今天啊，瑞虎8.2车这个表现咋样？刚才说过了，
4: 表现还可以，
3: 挺好的。
4: 但是呢，如果在买二车的话呢，其实呢，瑞虎8这车型你可以考虑，但是呢，有很多的其他的民族品牌这个 SUV 要比这个瑞虎8还是要好一点，
3: 性价比。16年最低配雅阁说还能5万多，
4: 我们刚才说的不是最低配，
3: 啊、
4: 最低16年最低配的雅阁的话，那是不带天窗、不带这个那啥的，
3: 嗯，
4: 不带铝合金轮毂的啊。现在如果说16年的雅阁的话呢，他说现在呢确实，哎不对，刚才说的不是16，说的是好像是18年的雅阁，对16年这个迈腾尊贵啊，你看一下就回听一下就知道了，肯定是，
3: 嗯
4: 嗯，所以的话呢，你前面信息应该是。听错了，误会了啊，
3: 没事，这就不用那啥了，二手车一车一块儿，你要是真是有这个实车或者说你想买的话，你到店看。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说的是，请问广汽一汽合二为一以后 ,LC250 的优惠力度会不会继续增大 ?LC300 的 3.5T 混动有没有机会引进国内，如果引进价格区间大概得多少，还不让念名字。
4: 刚刚这种战略布局的方向的话，这个你得给说说啊。
3: 大呀，这
6: 不说实话，这个预测不了的。但如果你要喜欢这个车，这车现在优惠幅度也挺大了，高配的达到8万了，它配置不一样的优惠幅度是不一样的。但你要说等它优惠降价呀，我估计厂家中期改款的时候，也变相的会对车辆呢有所调整。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我有可能没说到点儿上，这个点儿呢让东哥给你讲。
4: 不行行，刚才肖总要说，你看你把话抢去
6: 啊，你看这
7: 我说不了了，说不了了啊。他这我光听到最后一个有 SC300，
1: 哎
7: 啊，能不能，那您现在看一下，就现在在售的 2.4T 的都已经指导价格50多，虽然说现在优惠的幅度大，但顶配车型也是55万多。那你换算一下，它两个级别的车，
6: 他说的是 LC3250吗？
7: 他说的是
3: 后面问的是那个300 3.5T 混动有没有机会引进国内？
7: 啊，对
3: 对，
7: 他说的是这个，我就这个话跟他说一下。啊、那咱们现在的话有 SC400啊和那个40的这样，还有3.5的这个，大致上售价都是70多，它也是比较符合这个价格了，港口的价格。那。轮到国产的时候，他我觉得未见得起能会更便宜，现在他们都在亏钱出，
3: 收吧，
1: 就在这收吧。
7: 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家用车想买一个省钱耐用，最主要的对家庭我觉得是最友好的呢，买一个 SUV C x 杠5，这个款车也是现在店里头销售最多的车型，而且呢啊不费油。最主要的是安全等级，2.0自然吸气，虽然说动力性稍弱，但是配合着咱们6AT的变速箱，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组合。对家庭来讲，10年甚至更长时间，咱们都不用考虑维修啊，咱们每年的换油呢，也就是很省钱的，300-400块钱解决了。那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 咱们去看一下这款车。如果您真的需要的情况下，一定要加肖峰的微信，因为咱们听友有别于自然进店，肯定会给您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5: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的博越 L 的 iHive 啊，包括我们博越 L 的二期款已经同步上市了啊。现在呢，在十一期间呢，厂家也有相关的很好的政策啊，这个比平常买可能还要再好一点，也准备了很多的礼品啊。如果说大家想在10万左右预算买一个非常省油，但是呢又不需要充电，自己给自己充电了，然后呢这样呢有电感体验的纯油车啊，就可以加小张总微信来看看我们现在非常好啊，非常这个怎么说呢，智能化程度非常高的 iHive 的这个车型，包括星瑞、博越 L 啊都有现车啊。可能之前呢大家订这个星瑞的混动车型啊还没现车，十一呢我们也是特意备了些库啊，现在想十一期间提车都可以来找小张总，能提得到18045078887。
2: 我啥也不说了，我就是马上十一了，这个假期祝大家所有的听友们啊，在这个路上堵车不堵心情，
3: 哎，
2: 一定要在这个假期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和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一个旅途。那我们八号回来咱们再见。大家如果说想加橘子微信看领跑车，加我13945117119。
6: 说的真好，明天就假期了，给大家送一份祝福是吧，祝大家十月一快乐，玩得开心。但车呢，如果有需要呢，正好赶上假期呢，过来看一看。店的地址呢是在先锋路七号，主要卖的是50品牌，纯电的、插电的、轿车、SUV、MPV 呢也都有。畅销的车型呢，星光 L 插电混动大六座，价格呢也非常的便宜，109800呢就能买得到。如果大家有需求呢，可以来店里看一看。十一期间呢，我们店里还有好的政策。厂家呢给支持，经销商呢也给放出了一部分福利，只要那想买呢肯定都能让听友呢得到实惠。电话是3-81-9-4-8。
4: 大家好啊，红头二手公司老刘啊，首先呢还得说一下，假期呢十一七天，祝大家呢这个假期愉快吧，开心啊。如果有自驾游的话，上路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的啊。十一假期呢，红腾呢这个是正常的上班，每天早八晚六我都在店里，4-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如果想评估二手车价格了，关注品质二手车了，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大家就咱就节后见呗，是吧？假期过后见。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收官的工作日啊，心已经准备奔赴长假了，对不对？那既然是十一之前最后的一个工作日，我们一定要稳住心神，静待假期。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属于冰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想享受歌唱。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这种全新的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为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招募年龄在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者啊，年龄可以适当的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生活的你啊，也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5: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我相信这个时段啊，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心里已经长了草。十一假期的期待是攒了大半年的松弛感终于要落地了，七天完整假期刚好能把想做的事情挨个兑现，我想连空气当中都会飘着不用赶工的这种轻松。那么继续送给你这样熟悉的旋律，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第一个优势，咱们有广电顶级专业场地来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下排练，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来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的基本功。第三个优势，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来添彩。第四个优势，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

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等拍摄，圆孩子们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 8799-6111 8799-6000 8799-6111

马上听到的是彭佳慧版本的《我只在乎你》。他会有力量的唱腔，把这首歌的执念唱得更有故事感，让这首老歌多了一份历经岁月沉淀之后的深情重量。

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属于冰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招募年龄是在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好朋友年龄可以适当的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报名来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现在啊，秋风一天天转凉了，最近呢也有好多听友留言说想让爸妈南下避寒康养，909这就给大家安排上10月27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安排上，同时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咱们呢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东第一站，先去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电影四海的主要取景地，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一踩青澳湾的白沙滩，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之门下，吹一吹南海的风，接着呢走进潮汕，这里是英歌舞的故乡，是百年侨乡的根，逛一逛汕头百年小公园开埠区，看一看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的非遗手艺，到了潮州看一看广济岛，这座从南宋走到今天的古桥，桥上的亭台楼阁藏着古人的智慧，牌坊街的石板路踩上去都是岁月的声音，再来吃一顿潮汕牛肉火锅，鲜的让人忘不了。之后呢，我们就到了咱们全程的康养核心海陵岛，这个呢是连续好几年啊入选。

选了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的地方，我们一同到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再来赶海十倍，在海陵岛升级连住六晚海景房。咱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步行五到十分钟就能够走到海边。白天呢，您可以早起海边散步，也可以去渔港逛逛集市，买点新鲜的海鲜，咱们找店来加工。想要清静的话，就可以在房间里和同行的老友聊聊天啊。傍晚呢，去海边等一场橘红色的日落。909邂逅暖阳火车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仅需要2980元。提前报名的话，是可以优先来锁定优质铺位的。整个行程管家式的领队服务，而且呢，游览结束之后，如果喜欢暖阳，想要多休养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协调安排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等等多个地方的康养旅居。那么这趟行程啊，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够高。想要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的。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车型，1390480-6169。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招募年龄是在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朋友年龄可以适当的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啊，欢迎加入到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来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相信到了今天这个时间，大家肯定已经计划好了国庆这七天要如何利用以及怎么玩了，对吧？但是呢，随着秋风一天天的转凉啊，就是很多家中的长辈呢，包括子女，也希望给自己的父母选择一个到了冬天之后去哪儿猫冬的好地方。所以说909给大家安排了一个10月27号我们出发的叫做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这一趟行程呢，其实我们会将潮汕啊、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这些地方都去到，然后呢在旅游的过程中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其实我觉得与其叫康养，其实倒不如叫考察之旅。15天的时间足够你考察这些地方，看看一看，就是觉得哪个地方比较适合自己啊，因为这个百闻不如一见嘛，对不对？既然是想要去猫冬，既然是想要以后在那里进行康养的话，那肯定是要实地的考察一下，心里才足够的放心。所以说呢，10月27号仅此一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15天超高性价比。我们走到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等这些，喜欢哪里留在哪里。想要报名以及具体咨询我们这一趟行程的详情的话，都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那15天的行程，10月27号出发，每个人呢仅需2980元起，因为我们是坐着火车直接南下的啊，所以说可以说性价比超高吧。而且提前报名呢，提前这个锁定这个优质的铺位也很重要，在整个过程中体验感上来说。那全程活动啊，也是用餐含12早餐11正餐啊。再说一下我们所去的这些个地方啊，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啊，10月27号出发的我们的这样一个邂逅暖阳广东海南15天康养考察之旅。有想法的朋友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广东就可以了。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他。买房安家是所有人一辈子的大事啊，而装修呢，其实就是给新家赋予温度的关键一环。那无数业主的装修经历，可能很多人心中也会有焦虑啊，然后会害怕这个踩到一些个套路、踩坑什么的。那唯上装饰一站式解决你所有的装修难题，让家装告别套路，让业主装修更省心、安心、放心。我的眼睛为了你戴，我的眉毛。作为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唯上装饰拥有行业权威背书，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誉跟品质受行业监督，而且先装修后付款，也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那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再交钱，主动权交在咱们自己的手里。公司呢，而且自有经营门店、房产，不存在跑路倒闭等风险。10年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随时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也杜绝了后期漏水漏电的隐患。添加微信进行咨询：1990451509，1990451509。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当然，十周年庆的优惠升级，还有限时的八项免费重磅福利，包括呢瓷砖这一块，常规800规格的免费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地砖，木门呢也是直接加高至2.3米，同时墙面的漆我们选用的也是芬兰芬林的5:1的进口漆，环保更健康。那橱柜呢，加高也是免费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的，同时在卫浴的智能升级这一块是一步到位，直接用上智能的马桶。水路管材啊，用的是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更耐腐蚀防爆裂。吊顶的质感升级，同时也是免费升级到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同时也是安排了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让洗菜洗碗的空间更加充足。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 1990451509，1990

0: 04-515-9009备注装修。
1: 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
0: 当然除了以上说的八项的重磅升级之外呢，我们还有四大专属特惠，也是等着大家来四选一，包括现金这一块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额度，同时全屋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P的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那包括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直接拎包入住。那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呢，我们会有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汽屋滤锁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在犹豫，我心中有爱，我不想放弃。
1: 北京时间的16:48，经典的旋律来自许巍的《自由自在》。没错，音乐就是自由的。那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啊！厌倦了独自哼唱的你，是否期盼能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呢？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那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中。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有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等等等等。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需要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就可以了。跟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流行现代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加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而且呢，团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而且表现优异的团员更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的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即可报名。招募年龄在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者年龄可适当放宽。以歌会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18545 48 27，18545 48 27，18545 48 2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7:19啊，那大家的国庆的行程相信已经安排好了哈，现在很多人可能也已经奔赴在这个去往远方的高速路上了。那秋风一天天的转凉，咱们再过几个月真正的尔滨入了冬天之后，相信很多家中的长辈包括子女也想为自己的爸妈啊准备一个去南方猫冬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或者城市的规划。所以呢，909给大家安排了一个10月27号的出发的，我们叫做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康养之旅。那这一次呢，我们会走到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这些很热门的咱们北方人很愿意去的地方哈。那这15天的时间，其实呢，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所以与其叫康养，倒不如说叫考察。也就是说，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去考察一个你未来想要在那儿常住的地方，它到底适不适合你，各个方面，我们用15天的时间，借着旅游的机会把它体验一下。想要报名的朋友，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广东。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10月27号出发，仅此一团，15天的行程，每个人仅需要2980元。提前报名还可以优先锁定优质的铺位，这对于我们整个行程的一个体验感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之一吧。那全程用餐包含12早餐11正餐。那我们这一次再说一下，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包括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等，这些过程中很多热门的景区我们也都会带到，在旅游的过程中康养的时候，然后呢把这个考察的工作呀，咱们把它给好好的做一下，看看未来打算在哪个城市落脚。添加微信进行报名和具体的行程的咨询吧，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广东就可以了。机会很难得，而且席位所剩无几了。那再说一个我们本地的关于音乐的事情吧，热爱从不缺席，歌声不永远热烈啊。那厌倦了独自哼唱的你，是否期盼能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呢？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站上舞台上绽放光芒。那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中。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这个自由的职业者啊，包括教师、医生等等。那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需要忠于自己的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就可以了。跟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加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而且将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呢，更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那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即可报名。招募年龄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者年龄可适当放宽。以歌会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18545482个7 18545482个7 18545482个7。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34啊，让我们伴随着经典的来自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旋律，一起来看一下啊。那买房安家呢，其实是所有人啊一辈子的大事情。那装修其实就是给新家赋予一个温度的关键的一步，所以装修肯定不能像这首歌曲的歌名一样，那就这样吧。所以呢，很多业主的困扰和焦虑的一点，其实就是在装修的过程中啊，有一些这个绕不开的糟心的套路啊，比如说材料一次充好啊，工艺这个偷工减料等等的这些踩坑的问题。那今天唯尚装饰一站式解决你所有的装修难题，让家装告别套路，让业主装修的更加的省心、安心也放心。作为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唯尚装饰拥有行业权威背书，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誉跟品质受行业监督，而且先装修后付款也是把主动权交在咱们自己的手里。公司自有经营门店房产，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同时呢，10年的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那售后让你随时能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的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也是终身质保，杜绝后期漏水漏电的隐患。想要来具体了解的话，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是晚上，你手指天上说想我。
0: 当然，10周年庆优惠升级，唯尚也是给大家带来限时的8项免费的福利啊，包括瓷砖这一块呢，常规800规格的免费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通铺。那木门也是加高至2.3米，而且是免费的。墙面的漆呢，选择的也是芬兰芬林的5:1的进口漆。当然，橱柜这一块也是直接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的啊，这个是地柜啊，免费加高的，上柜升级到700到800毫米。同时呢，在卫浴这一块直接安排智能马桶，包括水路管材用到的是德国瑞好的清宁的水管。那吊顶的质感的升级呢，也是直接升级到网红的蜂窝的大板吊顶，同时也是安排了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让厨房水盆这一块洗菜洗碗空间更加的充足。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当然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等着你来四选一，包括现金这一块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的额度。同时呢，全屋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全屋的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那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呢，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器物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那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等等。那这些了解优惠的细则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

0: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啊，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完工后出现问题，商家退位找不到人，那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就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啊，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那他们家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全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那门店地址呢，是在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1: 越来越远的霓虹，越来越深的伤口。
0: 当然呢，要跟大家说一个福利的事情啊，那就是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期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举办盛世滑蛋冰雪狂欢的十一特别活动，市民跟游客可以免费预约入园参加。1号到3号，这三天中的园区也将上演大型的文艺演出，看精彩表演的同时，也有机会赢取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体验门票等奖品。那同时，1号到7号的17点到21点这个期间，冰雪美食馆里将举办再举杯庆华诞的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同步推出多项的优惠，包括雪花摩天轮的单人票38元，双人票68元，3人票88元，梦幻冰雪馆黑龙江省内亲子特惠票也仅售235元，梦幻冰雪馆加雪花摩天轮的联票是198元起，同时四季游乐馆的8项套票最低优惠到9.9元，同时园区中呢还有超多的惊喜和玩法，也欢迎大家一定来体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1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好，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啊，刚才你看也说了哈，天儿越来越凉了。其实很多人呢觉得在炎炎的夏季，其实减肥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那当然，这不毋庸置疑，但其实越是到了天凉了，减肥这件事情越应该提上日程了，因为穿得越来越厚，你的体重有一个欺骗性。所以怎么能够相对更轻松更健康的减肥呢？今天我们也有请到了那之美的我们的减肥的这个顾问老师。你好，孟老师，跟我们说一说那之美是怎么减肥的呢？
4: 你好，主持人啊，我们那之美现在推出的是100块钱体验七次的一个减肥活动，就是不节食、不运动，正常吃喝啊，然后没有任何的食谱和代餐都没有，就需要你正常吃喝就行。咱们是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那让你掉5到8斤的一个重量，如果胖的话，可能比这还掉的更多一点。咱们有那个5家门店，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
3: 嗯，那刚才也说到，就是大概掉5到8斤，这是一个就是大概的范围，是不是？就是经历这100块钱7次。
4: 对对对，都是大概的。如果说基数大的话，可能比这掉的还会更多一点。咱们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咱们统一的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3: 嗯，没错。那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是每天节目中限时5分钟的一个福利啊，100块钱7次的这样的一个减肥方法。那大家都会很好奇，这个方法具体是什么，底层的逻辑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帮着大家所谓的就能躺着瘦呢？
4: 哦，咱们这个是仪器减肥，每次做半个小时，正常吃喝，不暴饮暴食就行。它的原理是啥？帮助咱们被动式运动，提高那个基础代谢，就是你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还能帮你代谢掉。然后最主要一点是啥？也是把咱们的体质改善一下，让咱们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
3: 嗯，那就是说做的这个仪器是可以加快新陈代谢吗？是。
4: 对对，主要是加速新陈代谢，然后能疏通咱们的经络。像有一些湿寒体质的，咱们可能也会就是辅助一下排湿排寒。但最主要一点是啥？帮助咱们提高代谢啊。其实现在的人就是惯有的思维，就是我少吃，我多运动。如果说能坚持的话，咱也不至于会胖，对不对？来那之美这些你就不用有啊，后顾之忧。就是咱们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还能让你掉秤。其实心动不如行动。我怎么说他减的有多好，你不来我一斤一斤减不掉，对不对？所以说你享受，咱就拨打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8834-43-8834-43。
3: 嗯，每天呢就像刚才孟老师也说了哈，这个哈尔滨大致每一共有5家店，每家店呢在节目的这个5分钟呢拿出5个名额，那也就是5×5=25，每天25个幸运的名额，5家分店，你选择离你比较近的适合的分店去，然后呢就看你是不是有这1/25的幸运哈。那有很多人呢就是也会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100块钱7次很便宜啊，那刚才也说了5到8斤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和效果其实也很好，那有很多人会担心反弹的这个事情，咱们需不需要有这个顾虑呢？
4: 哦，这个咱不需要有啊，就是因为为什么不反弹？因为咱们减肥期间你是正常吃喝，你不减了以后你也是正常吃喝，然后再一个你减肥期间呢，我们能把你的体质给你调节一下，让你从一胖体质变成一瘦体质。嗯、你想你不减了以后啊，你会反弹吗？不会吧，因为咱们没控制吃喝，而且你的体质我也给你改善了。有的人不但不反弹啊，甚至可能还会往下降一点点，因为你的代谢好了，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咱们统一拨打那个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
3: 嗯，那我们会有额外的消费吗？到了之后就除了100块钱七次这个之外。
4: 没有，咱们就是这100块钱体验的这7天没有额外的收费。像有的小基数的想减个4-5斤5-6斤的，可能这7天够了，那咱就走了。如果说大基数的我想减个几10斤的。首先咱们减这7天看见效果以后呢，我想再额外往下减我交费，如果说我感觉达到我的满意了我就走了，没有额外收费啊。像咱们的床单啊、拖鞋啊，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啊。
3: 嗯，好的，那我们就是再给大家说一下电话，8834-43，8834-43，那之美100块钱可以减七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还剩下最后的20秒的时间，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可以抢线8834-43，8834-43，最后的时间抢到位置就是薅到羊毛，也感谢我们今天孟老师的分享，谢谢，拜拜，
4: 拜拜。

装修呢，就是给新家赋予一个温度的关键一环。那无数业主的装修经历，很多人也是很怕这个遭遇到套路啊，或者说是高频的一些个踩坑的问题。那维商装饰一站式解决你所有的装修难题，让家装告别套路，让业主装修省心、安心、更放心。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维商装饰呢拥有行业权威背书，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格、信誉与品质受行业监督，而且先装修后付款的形式呢也将主动权交到您的手里。公司自有经营的门店房产，那也不存在跑路、倒闭等风险。十年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随时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的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也是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也杜绝后期的漏水漏电等隐患。添加微信进行详细的咨询，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可以了。

那十周年庆啊，也有优惠的升级，限时的八项福利呢，包括瓷砖的换新升级，常规800的规格的地砖呢，免费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通铺。同时呢，木门也是加高升级，像一线的品牌的室内门免费加高至2.3米，同时墙面漆也是选择的芬兰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那橱柜呢，也是免费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的。卫浴的智能升级也是一步到位，给你用到智能的马桶，同时在水路管材这一块直接使用的是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像吊顶的质感升级呢，用到的也是网红蜂窝的大板吊顶。同时为了让洗菜洗碗的空间更加的充足，我们在厨房水盆这一块使用的也是时下的爆款纳米加厚的大单盆。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当然以上的福利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4大的专属特惠，也是等着大家来4选1，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像万元现金立减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额度。那全屋的家电呢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那全屋成套的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等等，配齐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那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呢，也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以上的优惠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即可。

0: 北京时间的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准新人啊。今天呢，我们提早一些啊，因为毕竟我们这几天呢，总是有太多的福利要送给大家了，是不是？
1: 对。
0: 中秋连着国庆双节，然后呢，福利活动也是满满的，给到所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那么所有关注到我们减肥瘦身的小伙伴啊，在今天听节目的你就有福利了，因为我们即将送出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在节目时间拨打进热线电话报名，就可以拿到100块钱体验专业7次瘦身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1: 嗯，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呢，请到的依然是来自纳智美的孟老师。你好，孟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0: 来吧，直接上福利吧，我都给大家已经预热过了。
2: 要不说呢，每逢佳节胖几斤哈，咱们不要胖几斤啊，来那趁着这个假期，咱们来纳智美，咱们现在推出的是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啊。可能有的人不差钱，但是你差的是效果啊。咱这7天呢，能让你掉5到8斤，如果胖的话，可能比这个掉的还会更多。但是在哪呢？就是不节食不运动啊，就是你可以正常吃喝，就是咱们没有任何的食谱，代餐都没有。就是正常吃喝家常便饭都可以，你看现在就是放假了嘛，说可能吃的热量好一点啊，这都是没事的啊，就只要不暴饮暴食都没事儿。所以说你想减肥，我还想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那你就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咱们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门店，你就近就可以啊，都是统一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而且都是100块钱体验7天，所以说那个福利啊，但是那个名额是有限的，每个店只有5个名额，所以说呢，你要拨打你手中的这部电话啊，8834-43，8834-43，你只有拨打上电话了，你报上名了，你离瘦才会更进一步啊。咱们都是不节食不运动，就是如果说有的人是热爱运动，那你也可以去啊，就是咱们这个是不限制的，所以说呢。想瘦，我还想安全、健康、有效。最起码啥，咱们这个是活动价是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活动啊，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
1: 嗯，
0: 那么所有拨打进电话的朋友们都可以享受100块钱7次瘦身，是吧？
2: 对对对，都是享受100块钱体验7次的一个活动。像有的顾客说，哎呀，我打一个电话费劲，那我那个直接我去店吧，知道店在哪，你直接来吧，你不一定能坐上，即使你能约上了，你是300块钱，所以说咱能省200，400，是不是？咱最好是拨打咱们的这个电话，咱能省钱，而且你还能第一时间就能预约上。所以说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啊。如果在线的话别嫌麻烦，多打几遍。你报不上今天，你报明天；明天报不上，你报后天。你只有拨打上电话，你才享受这100块钱啊！而且呢，咱们能掉5到8斤。如果说胖的话，可能比这个掉的还会更多一点啊。最起码是啥？咱们是很健康、很安全，而且还能给到你效果。胖可能掉的会多一点，瘦的话可能掉的少一点，都是有效果的，就是多少的事儿。
0: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纳智美的减肥，我们是通过这个提高所有的体验者的这个代谢来减肥的，不用大家去控制饮食，也不用我们去拼命的运动。
2: 对，而且咱们减肥是啥？其实从根本上就给你解决问题，让你从一胖体质变成一瘦体质，把你的基础代谢给你提上来。很多人的减肥思维是啥？哎呀，我管住嘴，我迈开腿。如果说咱能管住，咱能迈开，咱不至于胖，对不对？而且即使说你去管住嘴了，你能管住几天，甚至1周2周，但是你不是说长时间的。而且即使你管住了，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伤害。所以说来纳智美减肥呢，你不用管住嘴，你什么都能吃喝，就是米面粮油都可以，高热量的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这种的好的方式方法，而且啊对健身体还很健康，最起码是啥，你还能看见效果。所以说呢，咱不用去说去不吃这个不吃那个的，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还能让你去掉秤。而且就主要一点啥，咱也不用花太多钱，就100块钱体验7天，还能给到你效果，5到8斤。如果说基数大，可能比这掉的还会更多一点。咱们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门店，每家呢只有5个名额，这是拼手速的。 的啊，8834-4834，四个三，这是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而且呢，如果说咱这100块钱填这7天，你感到这个效果，我就想减几斤，我减完了那咱就走了。如果说基数大了，我想多减一点，那咱们最起码看见效果了，我再额外往下减，是不是？而且咱们这100块钱填这7天呢，这7天之内呢是没有二次收费的啊，咱就是这100块钱，所以说呢。

0: 想减肥，咱抓紧趁早，咱别等到说胖到几十斤了我再去减，那这没减肥效果再好，你也不用去节食，不用去运动，是不是？你也得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所以说，如果说咱就想减几斤，可能这七天就足够了。八八三四四个三，八八三四四个三，这是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塔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就近报名就可以。
1: 嗯，好的，谢谢孟老师，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电话883443883443。那我们下期见了，孟老师。
0: 嗯，拜拜。
1: 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你想减肥瘦身的话，就可以拨打电话，100块钱。说实话呢，现在可能我们去吃一顿像样的饭都下不来，但是呢，却可以让我们减掉几斤肉啊，是这种轻松的方式啊，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您正在啊想要去瘦身，或者是呢想要去了解关于结婚备婚，想要去了解一些旅行线路，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暂时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

0: 来。
1: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2: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1: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3: 好，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4: 晚上好，我是龙雨生。
3: 对，该送福利得送福利是吧？咱们还得干咱老本行，
4: 对呗，
3: 是吧？那明天就是10月1日了，
4: 9月份终于收官了。
3: 是的，我今天下午见到了咱们这个婚礼行业的几个这个录像的老师啊，给新人拍那个婚礼预拍嘛，然后就说哎呀，这个十一过后我一定什么都不干，在家里面睡上个3天3夜，
4: 真是
3: 就是缺觉。
4: 我大概的问了一下，基本上今年的10月1的假期会连到8号左右，
3: 连到8号左右，
4: 10月1到十月八，
3: 对，就没有闲着的时候。
4: 然后就是
3: 今年应该到10月11日。
4: 对，然后就是10号、11号、12号那几天了，
3: 对，
4: 中间这不是断了吗？
3: 啊，就休息
4: 断个9号吧，这不？
3: 哎，让大家能够去体验到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小伙伴，我们收音机前好朋友啊，会同时的在十一期间收到好几份请柬。哎，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啊，好像。

0: 就知道了，你九月份挣这点钱好像不够干啥的。
1: 十一很费钱，对不对？
0: 嗯，其实我是觉得吧，圈子要是不太大，
1: 嗯，
0: 然后这个年龄稍稍大一点点，
1: 嗯，
0: 身边朋友都结完婚了，也就还好。嗯，
1: 那当然。
0: 就怕啥呢？就怕说，哎，自己没结婚呢，身边朋友陆陆续续这两年都在结婚，那这个十一可妥了。
1: 就觉得自己的钱包怎么越来越薄？
0: 嗯，真
1: 是
0: 这样。是
1: 不是？我们的钱包都希望它胖胖鼓鼓的，
0: 哎，
1: 对吧？
0: 但是呢，
1: 总是瘦瘦的。
0: 一个十月一，其实好多人会考虑说，玩去溜达溜达。
1: 对呀。
0: 但这样呢，你该随的礼你还得随，你出去玩你还得花一笔玩的钱。
1: 是的呀。
0: 嗯
1: 我今天还听一个哥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收到的请柬很多，但是我从来都不去，为了这个以示公允。
0: 啊，
1: 他说我就所有的都不去，
0: 所有的都不去，
1: 2000块钱
0: 啊，
1: 我怕就是朋友太多了，对，怕挑理。
0: 哎呦，
1: 这样的话，他说我就直接说了，不用给我留座
0: 啊，
1: 我就直接不去，但是礼我都先到了，是这样的。
0: 然后在这个圈子里边就传开了，
1: 因为他本身吧工作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忙
0: 啊，
1: 他说不是别的，就有一次参加婚礼是之前是什么呢？他说之前也不这样，后来经历过一次事情，他是中午去参加婚礼，他会觉得遇到很多熟人嘛，他说这一唠。
0: 啊！
1: 一整个下午，他说基本上这个时间全部都没有，
0: 全浪费了。
1: 对，
0: 嗯，
1: 他说你看，如果人家通知的是11点或者几点礼，你通常都要提前一个小时到，
0: 那10点左右也得到了。
1: 对，他说你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到了之后又看典礼又吃饭，
0: 嗯，
1: 这又2-3个小时过去了，
0: 1点多钟。
1: 对，遇到了几个平时可能没有见到的一些熟的好朋友，
0: 再唠一会儿，
1: 就一下午就没了，就是一堆小天吧。
0: 然后婚礼结束了，喝个茶，再聊一聊，
1: 那你
0: 晚上吃个饭。完了，半天没了。
1: 就是对于很多的这个职业来说呢，那时间就是争分夺秒的，
0: 真是
1: 啊，没有这种大块大块的时间去进行这些事情。两个人的婚礼也是，怎么说呢？抽空来一一的去筹备。
0: 哎妈，我这两天，你像我今天下午彩排了10月1、10月2、10月4，好几伙儿，都是从外地特意赶
1: 回
0: 来的，
1: 嗯，
0: 然后婚礼结束之后了，就能在哈尔滨待一天，然后又紧接着回去。
1: 哦，
0: 也挺忙，
1: 假期要没了，
0: 对，也挺忙到的，
1: 哎呀，所以你看啊，现在的年轻人啊，要不怎么说啊，结一次婚呢，也是耗费了很多，牵扯了很多精力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更有它存在的必要了，就是我们一定要给新人节省很多时间，又不能让他们草草的去办自己的婚礼，
0: 对，
1: 就是忙是一方面，但是你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是只被忙碌的工作。然后不断的往上爬，或者不断的去赚钱来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的话，是不是有点无趣了？
0: 有点没意思，
1: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们人生当中的这一场，千里迢迢奔赴的聚会吧，就是你会很难在你今后的生活当中把所有的亲朋好友聚到一起。
0: 嗯，很少了。
1: 对，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说，这样的机会既然不多，我们就尽量的把我们的婚礼办得圆满一些。
0: 其实我觉得婚礼就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儿，
1: 很重要。
0: 你像大家都说金榜题名，
1: 洞房花烛嘛。
0: 对，但金榜题名那时候，还小呢。对吧？
1: 对，
0: 身边哪有几个朋友啊？都同学。
1: 对，
0: 唯一到结婚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同学、同事、朋友、家人都在。
1: 还有你经历的这个人生嘛，就是你经历到人生当中，可能在学生时代，稍显得有点单调。就是我们那时候不会做什么，就是每天学习啊，上学放学啊之类的。但是当你真正工作之后，你走向社会了，你建立的你的朋友圈子，你的人际关系网等等，这一切其实才预示着你真的是长大了。
0: 也算是一个大学，叫社会大学。
1: 对对，所以说，古人云成家立业，先成家后立业。当你有一个家的话，你的这个责任感、责任心都上来了，然后你
0: 就能攒点钱了。
1: 对，就为人处事可能也都会变得更成熟一些吧。
0: 确实是这样，真就是这样。
1: 对，然后每一场婚礼呢，有每一场婚礼不同的主题风格，你都可以去根据你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和打造。婚礼呢，就像是我们来帮助你们两个去造梦。父母也是完全的支持你，朋友支持，然后所有的你身边的这些朋友都会给你自己的这份力量和支持。
0: 我觉得真就是当结婚的新人站到舞台的那一刻，你望眼过去，家人、长辈、朋友，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你最重要的人都在。
1: 了了，
0: 对，那是我的话，我肯定是受不了，我就用这环节哭的。

0: 彩排过的新人，他在当天他好像拍摄的成片都没有说很偏台呀，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对，是吧，拍摄都可以，是为什么？因为有彩排。
1: 因为我永远都告诉我的新郎，
0: 嗯，
1: 我说你上台那一刻咱俩握手集合的时候呢，你就是 C 位，我会主动把 C 位给你让开，所以伸手接你，这样你就不用去记说哎，我站啥位置是 C 位，他不知道。
0: 有的舞台很好找 C 位，
1: 对，有的舞台不好找，
0: 对，有的舞台因为它那个就是中间的那个过道它不是太宽，
1: 嗯，
0: 你基本上站到那儿你就知道哪一个是中心点，
1: 对，但有的它是E型的舞台，例如说舞台是弧形，
0: 对，
1: T 台也是那个 S 弯的这种型，
0: 对对，
1: 你就不知道哪块是中心点，
0: 是的，
1: 就需要引导它一下，这样它就站定之后它知道啊，我这就是 C 位，
0: 对，
1: 然后另外呢我还告诉大家看啥呢，有好多宴会厅它是特别正的，
0: 嗯，
1: 主舞台的正 C 位正前方就是那扇大门的门缝，
0: 是。
1: 然后，但我都会告诉我的新郎和新娘，跟他俩说的时候，我说你们两个人一起入场的那个阶段，你俩要站的位置，并不是谁要抢中间的这个 C 位的点 ，C 位是保证你俩中间拉的手的位置在中央就行了，你们就能举重了。其实稍稍偏个一步两步吧，倒不影响。
0: 对，没有关系。
1: 就怕啥呢？就怕新郎像一起入场了，新郎还站 C 位，
0: 嗯，
1: 那就相当于给新娘挤没了。新娘还有个大婚纱，
0: 对吧？
1: 对
0: 呀、
1: 啊，
0: 那个婚纱本来就是比较这个大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结婚的当天呢，在前一天或者是一个礼拜之内吧，我是觉得时间太长了，
1: 嗯、
0: 其实彩排的话也没有意义，
1: 也忘了，
0: 你就忘了，真的就忘了、
1: 嗯。所以就是熟悉一下我们要怎么去站位，站到什么点位上，
0: 对，
1: 然后包括说咋拥抱好看，
0: 嗯。
1: 咋戴戒指是正确这个戴法、啊、
0: 对，你不能挡着镜头，你把所有的人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拥抱时候干嘛时候，你把这个新娘挡得严严实实的，
1: 那肯定
0: 的，你用这个大胳膊啊、
1: 嗯、
0: 是比较有力又坚强温暖的臂膀，
1: 通常来讲就是男生都会比女生个子高一点点，所以男生在抱女生的时候直接就是一架搂脖子上的那个情况啊、嗯、就是新娘就是一点片都出不了了，
0: 对，一定
1: 要，因为全被你挡住了，
0: 对，一定要好看啊、
1: 嗯、
0: 对，我们当天彩排的是这个，并不是需要大家把整个流程我当天说了什么怎么样，做什么？你不用记，而且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把它整个踩一遍的话，说实话，到当天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
1: 没啥感觉。
0: 对，没感觉了。
1: 我彩排永远都是带我的新人去过流程，
0: 对，
1: 过流程，过站位，
0: 是
1: 过动作，
0: 对的，
1: 嗯，
0: 哦，一定不能。
1: 我基本上没有啥词，如果有的词，可能是现场引导词，
0: 对，
1: 比如说两位转身面向对方，转身面向来宾，
0: 是的，
1: 嗯。
0: 嗯，
1: 就可能会有这样的词，就让新人知道啊，当天你是有引导的，我不用记。
0: 是，
1: 嗯，
0: 你知道，就很多能问出这种这个问题的新人啊、
1: 嗯，
0: 我跟你讲，其实他有一些是个是一定的经验、
1: 嗯，
0: 就比如说有一些大型晚会的彩排经验等等。
1: 嗯、
0: 那咱那可真的
1: 那肯定得整体过。
0: 你说什么干什么，包括
1: 你音乐卡到哪一句话上，
0: 对，就是主持人说的字和词，它都是占时间的、
1: 嗯，
0: 而且我们是掐秒计算。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按照不同的主持人他不同的语速，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调整。
1: 嗯
0: 啊，都是真的是掐到分秒必。争这样
1: 对呀
0: 啊所以说那个一定是要把整个的这个过程全部都踩过来的、
1: 嗯、
0: 那才是完整的，但是婚礼彩排不需要这样，而且真的就像是我的就是大家去总结去感受的，说我们当天就是真实的做自己，我们不是在演谁，就我没有让你们去来演新娘和新郎，
1: 对
0: 对吧，
1: 我永远都告诉我的新人，我说今天我们就是熟悉一下站位动作和小细节、
0: 嗯、
1: 当天会有很多的环节需要你们自己发挥的、
0: 嗯、
1: 例如说你们想不想挥手，要不要挥手捧花、
0: 嗯、
1: 要不要跟谁打招呼，要不要鞠躬，你俩自己定，
0: 是的，
1: 我不管，
0: 对呀、啊，
1: 嗯，
0: 有的新人是在网上看了一些这样的视频，他说哎，我觉得这个挺不错，但是你没有考虑到的是你们两个的性格到底是不是这样的，
1: 对呀、啊，
0: 对吧，人家就是非常非常的那种就是这个开心就是好爽，
1: 但基本上都是啥，我明白那意思了、
0: 嗯、
1: 好多都是哀人在看到网上艺人的婚礼，他觉得哎妈呀这真好，一到自己的时候发现妈不行，我不是那，
0: 我说不出来，我没有这个表现力，
1: 对，没有这表现力，
0: 包括你的亲戚朋友、嗯、如果你突然间变成这样了，大家还觉得很陌生
1: 啊、嗯，这是提前彩排好的就必须要是这样吗，还是怎么样
0: 因为大家也会觉得好像就别扭，就是改变了，
1: 对，
0: 改变了，
1: 真是这样，
0: 对，我们没有必要在婚礼当天去做什么样的这个改变、
1: 嗯、
0: 你就开开心心的做你自己，然后你把你们最真实的状态去表达出来，
1: 你就像网上说的吗、
0: 嗯、
1: 那在台上了我紧张了我就从兜掏个烟抽一口咋的了你网上不有好多吗，
0: 那还是要控制一下的啊、
1: 嗯、然后还有投篮的记得那个吗，
0: 我也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你也正在筹备自己婚礼的话啊、
1: 嗯，
0: 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可能是你平时不熟悉的，
1: 嗯
0: 啊不了解的
1: 盲区，
0: 对，那这个时候呢刚好是我们专业的啊触碰

0: 到我们的专业了，
1: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0: 对，相信我们哈，把你的婚礼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帮你一站式备婚。添加节目微信18045000072
1: 18045000072，现在正在筹备27年婚礼的伙伴们，抓紧时间吧。27年现在已经有好多开始预定的了，提提速啊。
0: 是的，
1: 加油。
0: 对，加油加油哈！我们愿意为你的婚礼去保驾护航，然后也愿意为你的婚礼怎么样争取更多的福利内容。
1: 是的，
0: 对，所有收音机前好朋友，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吧，方便你可以及时的去找到我们。
2: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3: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嗨，我们结婚吧。
2: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4: I love you, I love you。
5: 我爱你，
3: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帮你一站式的备婚。
1: 嗯，
0: 当然在这个了解备婚相关事项之前呢，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小冰花艺术团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啊。一听这个名就知道我们要招什么呢，小朋友，
1: 对
0: 对吧。首期招募呢将开放的是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报名加入。它有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理念。首先呢，我觉得优势一就是我们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咱们有千米演播大厅，有500平方的高清演播室，有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的教室，孩子们都是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进行排练的，
1: 太夯了，这个
0: 对效果会翻倍。然后我们还拥有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以及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指导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另外就是有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给到大家，
1: 这个很重要。
0: 当然了，就是实践出真知，
1: 对，真是这样，
0: 对吧？孩子们一定要不停地去在舞台上去锻炼，他才能够进步的更快。
1: 在家练不行。
0: 对，我们有各种大类型的这个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以及优先安排我们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呢，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去添彩。学员的节目呢，还可以在我们这个哈广电的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进行播出。颁发电视官方的一个社会实践参演证书，存入到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呢，还可以推荐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克服孩子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孩子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成团热线是87996000，87996111，87996000，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哈！你看现在的小孩子，我们在
1: 好多、
0: 我们在婚礼现场看到了好多，就那个孩子，一点都不怯场，
1: 对。就站在舞台上的那个自信那个程度，就是你大眼一看就知道他啊受过训练，
0: 对，
1: 一定是这样的。
0: 上次我们就看到一个小孩就特别专业，他唱那个歌就是那种带回响的，你知道吗？
1: 带回响的，
0: 可小了，6岁，然后站在舞台上，我就说，我说你怎么这么优秀啊，然后他说因为我专业的练过，就还很幽默。我说你这样在台下的时候他非常的活泼，我说你这样啊啊，我说你看你既然这么活泼是不是，我说你自己拿着麦克看唱完一首歌之后，你就可以看着一下，我想锻炼一下他嘛，你都是亲朋好友。然后下面，然后我就说你自己站在舞台上能不能说一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有没有掌声，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再来唱一首
1: 互动一下。
0: 对，我说如果你不想说的话，我可以帮你去提这个口我说，但是我觉得你的语言
1: 表达能力已经很棒了，
0: 对，非常棒。我说你也可以自己来提，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开始上台之前可能稍微的紧张，
1: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0: 我就唱一首，我就唱一首啊，我就唱一首，你别说我唱两首歌。我说行，可以，没问题。然后唱完了一首之后，他下来，大家都鼓掌嘛，然后站在这儿很高兴，很美。然后我就示意他，我说怎么样，还能再来一首？然后他说他这样。他说那再来一首吧，
1: 再来一首吧。
0: 特别可爱，因为他准备了两首伴奏，本来就是打算要唱两首的。
1: 其实有的时候吧，就像演出也包括咱们主持也一样，就是场次越多，就是越想多说一些，
0: 对，
1: 多展示一些。就像有的时候我经常我们几个唠嗑说，我说今天典礼真爽
0: 啊，让你说
1: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特别顺，衔接也特别顺，宾客的配合度也特别高。这场婚礼就是你越典礼越舒服，越典礼越舒服。
0: 就是我们都喜欢什么样的呢？就是有回响。
1: 哎，对，
0: 就是、
1: 真是这样。
0: 你会发现你的每一个你的每一个提问出去都会有回应。你的每一个小包袱出现，那先反响特别强。
1: 对呀、
0: 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好。
1: 真是这样。
0: 主持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就会看。其实演员也是，尤其是喜剧演员，
1: 人来疯。
0: 就会看观众的反应
1: 啊，真是这样的。
0: 就大家都平平的话，其实你的这个情绪也会被带动。说实话啊，
1: 会的。
0: 对，人之常情，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通常呢也会跟新人去沟通，说问一下我们的宾客的这个配合度怎么样。
1: 哎，对。
0: 然后坐座位的时候，这里就有一个小窍门了。
1: 靠近舞台、靠近 T 台通道的，尽量留身旁的兄弟姐妹和朋友。这样呢，无论是新郎入场，又或是新娘入场，又或是一起入场，哪怕说誓言拥抱 或者大合影，他们都能快速响应，因为他们就是气氛组。
0: 对，他们
1: 鼓掌、欢呼、呐喊，他们一定能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
0: 你想想，那么大一个舞台的厅，你也把你的好朋友安排到最尾巴的那个地方了，然后你会发现，哎，他们喊是喊了，但是你没有感触，
1: 对，没啥感觉、
0: 人家这个也得不到回响，
1: 对，
0: 是不是啊？你站在中间不一样啊，万一上来的话，如果舞台不是说很远的话，你甚至可以去击个掌。
1: 对不对？真是这样，
0: 你的感觉马上就来了，你就不紧张了。因为都是你熟悉的好朋友们，
1: 所以我是觉得婚礼的这一天一定要捋顺，例如说这一场算什么的主场，是家人的主场还是你们的朋友的主场。有好多新人，例如说在南方工作，办婚礼才回来，可能身旁的朋友啊，
0: 少，
1: 也就
0: 同事也少，
1: 十个八个的，同事也不能来呀，太远了，对吧？
0: 对。
1: 那你说这个现场，六说坐20桌，可能有18桌多都是家里的亲戚、长辈和爸妈的朋友。
0: 是的。
1: 你在这种婚礼现场，其实就不适合去玩那么多的互动类的东西。
0: 对，没有互动，因为
1: 对
0: 效果不好。
1: 大家来就是我随个礼、还个礼、见个面、聚个会、吃个饭，吃完饭拍拍照就走了。很有可能他也不拍照，他就走了。
0: 是的，对，一定是这样的。我们要去有这样的心理预期。
1: 真是。
0: 这个就是属于预判吧，对吧？我们自己去心里其实做到心中有数
1: 就可以了。
0: 别当天你觉得说啊，大家怎么这么冷啊，怎么怎么样，影响我的情绪啦。
1: 我就想说典礼完事拍个大合影，你看这都没人配合我。确实是叔叔阿姨说啥怎么的合什么影？
0: 不会呀、
1: 开手电筒，开手电筒干啥呀？
0: 说我不会这个怎么办呢？是不是？他也是挺互相为难的一个事儿。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不自己去纠结这个事儿了。婚礼就是顺顺当当的，开开心心的，幸福快乐，你感受这些就 OK 了。
1: 对，
0: 不用去想那些其他的。那你看，像我们婚礼行业当中的很多的小伙伴，其实都很年轻啊。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婚礼策划师啊等等，年纪轻轻，然后呢，却经历了很多很多场婚礼。
1: 真是。平均你就按咱们算吧。咱们一年接触100多对新人。他们接触的比咱们多多了。
0: 对。
1: 他们在酒店啊，他早场、午场、晚场，他不用动地方。他没有太多的这个路上的这个时间的成本。
0: 可以说

0: 专业的这个婚礼堂嘛，迎来送往全部都是新人。新人的家长，然后大家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其实都有一个环节啊，叫做这个909爱要大声说出来，那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会为我们的新人送上一份特别的祝福，来自于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直播。
1: 今天要送的这个祝福，我觉得身份不一般，要把这个爱要大声说出来的祝福送给婚礼人。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是喜迎王子的大喜事的日子
0: 啊！
1: 喜迎王子的朱莉老师啊，平时我们叫娜娜
0: 啊，
1: 今天终于结婚了。其实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一样，平时呢，经常看着别的新娘步入婚礼殿堂，她也给别的新娘加油打气、送祝福。今天她终于穿上婚纱，迎接大家的祝福了。
0: 之前呢，他是婚礼的造梦师，帮助别人来圆梦。
1: 对，
0: 那现在呢，他也是怎么样，以一个新娘的身份出现在自己工作的地方，也见到了这么多是行业的同行，然后朋友，酒店的同事，
1: 家人们，
0: 他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发小儿等等，大家都来到现场见证他的爱情，见证他的婚礼。
1: 今天他的表现超级棒，彩排那天我看到了，落泪了。今天状态真就是特别特别好，
0: 状态来了，
1: 对，一直带着微笑，提着裙子缓缓走进来。我后来还看大家拍的他入场的那个视频，我觉得真就是那个自信劲儿，那个幸福劲儿，就是溢出屏幕了，
0: 真的很好啊。那我们节目呢，也要为这个娜娜送上一份特别的祝福，希望你能够新婚快乐，能够圆满顺利，能够在你们的小家庭当中怎么样圆圆满满的，
1: 对的，
0: 对，能够去实现你的人生理想，因为他自己的事业其实我觉得做的还不错，
1: 还得送个祝福
0: 啊。
1: 他们两口子都是从事销售行业
0: 啊，
1: 祝你们业绩长虹吧，
0: 啊，对，多多爆单，
1: 多多爆单，
0: 是吧？一定是的，我跟你讲，就是这种能够去感知浓浓幸福的人，他在去给别人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他也是事无巨细的，
1: 真是这样，
0: 就很细心很耐心，
1: 对，
0: 就一直是我们喜迎王子的这个品牌口碑为什么这么多年在我们哈尔滨都能够做到顶流婚礼堂，
1: 是的，
0: 原因我是觉得他们的细节做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到位。
1: 你说到忙前忙后这个事儿，我想起一件事儿，今天在换完主纱拍完那个没拍空镜之前，酒店的工作人员也找到他，同事们找到他，来，朱莉帮我们签个字儿，
0: 还在工作呢，
1: 就是婚礼的执行单嘛，还在签字，还在工作，大家其实
0: 很快乐，
1: 这个用不用他签都不是很重要。
0: 听说现场的氛围非常的好，
1: 特别棒，今天喜印的小伙伴们充当姐妹团，
0: 对，
1: 化身为堵门悍将，
0: 哇，
1: 哎呦。红包可真是没少拿呀！
0: 啊，那你看，对吧？就是大家很会玩，看的也比较多了，可以说是我们经验非常的丰富了，
1: 真是，
0: 是吧？这份快乐，这份喜悦呢，也通过电波传递给整个城市的所有的小伙伴，希望你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份甜蜜和幸福。
1: 是的，
0: 我们也希望有其他的小伙伴，如果呢，你有这样的新婚祝福想去送出的话，也可以去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去了解一下该怎么样送啊。我符合条件啊，
1: 你是自己准备一段祝福啊，还是让我和安琪给你们来一段祝福啊？其实都行，
0: 都是的，添加节目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
1: 我们可以打好备注啊。
0: 是的，为你的婚礼去保驾护航。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海南15天的康养之旅要跟大家共同的来分享。
1: 这个好，
0: 因为秋天来了，真的，我今天觉得有点穿单裤冻腿了。
1: 我那天草坪典礼 party 的时候，我都冻膝盖了。
0: 我打算11那个就是3号的婚礼，我打算里面穿一个绒裤。
1: 那能行吗？
0: 能行啊。
1: 那宴会厅不得热吗？
0: 不是室外
1: 啊，室外呀，那穿吧，
0: 是不得穿？
1: 得穿了。
0: 因为今天我觉得往那个就是丽思那个3楼一站，那小露台。
1: 其实今天还掉了一点雨点儿。
0: 啊，那我
1: 我们不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吗？
0: 哦，是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你想我们作为这个 接近中年的朋友就已经感觉到冷了、其实我们叔叔阿姨们就是感觉会更明显，
1: 对，
0: 就是像我妈妈很早，我妈妈早就把那个护膝就穿上了
1: 上、
0: 她觉得受一点风她这个腿就不舒服了，
1: 嗯
0: 嗯，这个时候大家要去哪儿了，想要去南方去毛冬了，是不是？10月27号我们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呢是将潮汕、海陵岛

0: 湛江、海口、三亚等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给你安排上15天呢。哎呀，真的
1: 上哪玩都够，
0: 太舒服了啊！嗯、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州是第一站，然后我们先去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南澳岛我也喜欢，因为电影《四海》嘛，主要是在这里去拍取景拍摄的，以及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等等啊。那么整个的行程的温馨舒适，而且每个人只需要2980元，提前报名呢还可以优先的去锁定一些优质的铺位。
1: 嗯，
0: 对吧？你慢慢的，你时间久了都定完了，那你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1: 给大家了，没有啥可选性了。
0: 对，10月27号出发，10月27号出发啊，15天的行程，带给大家想去的朋友，具体的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 18045000072，打好备注，出去玩。
0: 是的，那么明天呢、嗯、就是国庆十一的第一天假期了，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放假7天，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地球不爆炸我就不休息啊、
1: 嗯、
0: 明天上午依然是由我带给大家开启我们的国庆音乐之旅然后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锁定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有安琪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国庆第一天。
1: 嗯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快乐，举国同庆，是吧？ 那我们在国庆节之后再见啦，我是安琪，
1: 我是龙雨生，
0: 那我们下期见，拜拜，
1: 拜拜。
2: 敬业、诚信、友善。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you, 'cause I still love you, and it's weighing on my chest. We keep our bodies tied together.
1: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呢，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呢，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呢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还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唱歌，只要呢你的年龄在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适当的年龄呢还可以进行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呢可以添加微信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进行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是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影视剧的拍摄，学员节目呢可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进行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呢可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是87996000 87996111。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人生就像是杯中的酒，会喝的人是享受，不会喝的人是受罪。人不同，各种滋味也不同。生命中有些人浓烈如酒，疯狂似醉，却是醒来无处觅。缘深缘浅，如此这般，无数相遇，无数离别，或许不舍，或许期待，终得悟，不如手酌以清心，淡然而浅浅的笑。

0: 不是吗？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缘分这种事情，只要开了一个头之后，就不会突然中断的，除非缘分它自己走到了尽头。很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喜欢期盼缘分这种奇妙的东西，却还是要用时间和距离，或者说是偶然来对它考验，来

证明它的存在。如果从一开始就抓住的话，是不是会少了很多的错过呢？爱的相反，来自陈小春2013年演唱的国语歌。在歌曲的 MV 当中呢，陈小春变身为科学发明家，发明了能够穿梭时空的机器啊，来借此怀念过去的恋爱时光。简约的旋律当中配合着 MV 当中的浪漫的画面，烘托出了爱情淡淡的一个忧伤的味道。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伍思凯的《五月》。

这个世界好像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会有选修必修，那么失恋这门学问好像成为了所有人的必修课。有多少人还在磕磕绊绊的路上努力的修学分呢？一起来听柯一鸣的关心。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

0: 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那现在已经是20:47。人鱼的眼泪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一首歌，黄俊郎填词，巨炮谱曲。这首歌在黄俊郎手中呢，凭借着美人鱼的童话故事写成了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宛如人鱼梦幻的歌声在深海当中回荡着爱情的悲伤。

再见，我们经常会说哈，比如说到朋友家里面去，跟好朋友说，哎，我们走了，再见，拜拜。或者说跟父母离别的时候说，爸妈再见。又或者说是下班了之后跟同事说一声再见。如果在感情当中的再见，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呢？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思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平淡之中制造一些浪漫，丝丝点点的浪漫积累着情感，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甜蜜难计算，忧烦不来缠绕。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这样的歌词你是不是很熟悉呢？来听听这首经典的情歌对唱，陈慧琳和郑中基带来的制造浪漫。

喜欢听很多人唱的歌，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偶像，不能说这是一个遗憾。也许我们已经过了那个盲目崇拜的年纪吧，也算是成熟的一种表现。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喜欢的是一首歌，而并不会在意是谁唱的。继续来送上这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跟蒋一侨。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接下来听到这首《天天晴朗》，来自于苏打绿。

爱不是腾转挪移的千依百顺，爱是自己站直之后开心地接受爱人欣赏的目光。爱不是因为你因我果的交换取舍，爱是我爱你所以我愿意，而恰好遇到另一个我爱你所以我愿意的他。接下来这首《承认》呢，是选自辛晓琪99年的专辑《每个女人》当中，一起来听。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此时此刻，耳边送上这首励志歌《最初的梦想》。

量，那是无忧无虑的光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老谋深算，这些词都不会出现在青春的字典里。青春是简单的，爱恨情仇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那样一个真真切切自由的自己。继续来听到这首《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6。送上林俊杰所带来的《1000年以后》。

对于时光而言，我们都只不过是一粒细小的尘沙，那些在生命当中很多的走过，也只不过是相遇与离别的叹息，丝毫不能够改变时间的继续流逝。曾经以为美丽的风景会一直延续，美好的时光会一直的陪伴我们走下去，殊不知时光也会有苍老的一天。听到一首《爱如潮水》，来自于蔡淳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对于女人来说，当一个孩子也是非常轻松的。从心理技巧上来说，这是种巧妙的一个逃避。啊，我是一个孩子，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所以我做错任何事情都不能责备我，所以你必须要把好吃的东西都给我，不然你没有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

花茶，我们去喝它的好处呢，在于它富有各种的疗效，加上温和而不刺激的一个特征，非常适合作为日常的饮品。长时间饮用可以调理体质，减轻不适的症状。因此花草茶呢，还具有一个调理身心的功能。继续来分享一首《爆炸的沉默》，来自于郭采洁。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一直都在。
5: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FM90.9，我是梧桐。听到的歌来自金莎的《停电》。

人生千万不要活得太累，应该活得舒心，活得快乐。人生就是不断的面对，人生很残酷，错过的不要奢望还会重来，放下了才知道它的沉重。今天不做的事儿，往后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不要计较的太多，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不管是被命运赏识还是被宿命淹没，只要经历过就快乐过。听到古巨基所带来的结束，我们抱着哭。

0: 那现在已经是22:45。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半岛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有的话说得真好，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鸡汤再有道理终究还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来听到这首歌，乔恩黄玉蓉合唱的《甜蜜约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石头》，来自于黄磊。

有人曾经说，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其实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扯着嗓门喊着要走的人，到最后都是自己把摔了一地的玻璃碎片闷头弯腰一片一片拾了起来。而真正想要离开的人，只是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裹了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门，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听到徐佳莹所带来的修炼爱情。

过了30之后，我好像很难相信童话这两个字了。如果你也参加过很多的婚礼，不难发现，每一场热热闹闹的宴席，主持人都会深情又激昂地介绍这一对新人，他们的相遇相恋是一场童话，他们彼此是多么的合适，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也许过了几年，他们中间还是有很多人离婚的离婚，反目的反目，最后也只能一个人安静地走开。来听到一首花见蜜，来自于陆玉玲。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的歌曲来自许绍洋，一首《幸福的瞬间》。

真正长大以后明白的第一个现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为了专门爱你而来的，没有人是为你量身打造全方面适合等待着你的。如果说离开校园后第一件勇敢面对的事情，大概就是爱情，至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确实不是全部。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继续来送上这首《洋葱》，来自于叮当。

0: 的情歌简单又明了，远离凡尘俗世的音乐诗人，呈现的是现代人追求古典爱情的浪漫主义，夹杂着宿命、无奈、无助、痴情、缠绵、纠结与失落，可以说是中国人《红楼梦》情节在现代情歌中的完美呈现。
1: 继续来送上维礼安所带来的《心醉心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滨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滨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信手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槟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冰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零点九，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

0: 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1: 开门见山，关爱无言。

0: 五星红旗点亮槟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

0: 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槟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他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

0: 闻，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滨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孤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

0: 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历史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之所向，
4: 尘土华章。
5: FM90.9

好音乐尽在 FM90.9。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

0: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边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1: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0: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0: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1: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当十月的风掠过松花江，五星红旗点亮滨城每一条街巷，这座承载着百年风华的北国之城，始终带着一份踏实与热忱，跟随着祖国的脚步一路向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以一城之声寄家国之情，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安定，百业兴旺，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安稳明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中央大街的晚风，老道街巷的暖意，太阳岛上舒展的阳光，冰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都是祖国大地上最鲜活的幸福模样。家国相依，岁月同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陪伴这座城市，听见生活，看见希望，和每一位冰城人一道，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